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

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舍夫沙万的蓝色海洋里，在舍夫沙万的小巷里，无论拾级而上还是举举而行，入目之处都是风景。在麦地那的商铺看到一袋袋的颜料是一种风景，在露天餐馆望向广场的行人是一种风景，在街角踢球的孩子们也是一种风景，就连小麦帮着老人提重物送他回家，发现自己也融入到了这场风景中。放慢自己的脚步，用当地人的心态去感受此地的风情和气息，蓝色也就沁入了小麦的心里。游走在蓝色的小巷里，到处都种有美丽的小花，道路两旁有各种彩色的地毯、丝绸、陶瓷等工艺品，有粉蓝的墙壁衬托着，给小麦带来浩瀚的视觉冲击，让小麦突然就觉得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十分的诗意。六月的气温舒适温柔，游人也不算多，密度刚刚好，到处都有小猫懒洋洋地趴着睡觉，让小麦整个人就像掉进童话的盒子里，有些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世人皆知爱琴海有圣托里尼，却不知摩洛哥还有舍夫沙万。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小麦有幸两个地方都领略到了，实在是幸甚至哉了。回到了旅馆，热情的房东向小麦介绍了小城的来历。据说在几个世纪以前，一群被西班牙政府驱赶的穆斯林来到这里定居，他们把房子涂成了绿色，而绿色是伊斯兰宗教的颜色。再后来又从西班牙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又把房子涂成了粉蓝色。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人都回到了故土，剩下的当地人就决定保留这种蓝色直到今天。而这里的人觉得把房子刷得好看是对客人的欢迎，所以逢年过节都会粉刷一遍。他们淳朴的民风和对文化的敬重，也让小麦的内心生出一种钦佩之情。吃完了晚饭，距离日落还很早，小麦慢悠悠地从广场踱步到不远处的小山上，吹着清凉的山风，一路俯瞰夕照下的蓝色小城，心中有一种奇妙梦幻的感受。山顶上有一座白色的西班牙式清真寺，小麦找了一处台阶坐下，看着一群孩子在远处的坡顶上踢球，夕阳纯美，金红色的光芒把一切都染上了柔和的光彩，而远处翻着悠悠的蓝色的小城，就像一颗大大的蓝宝石镶嵌在了里夫山脉的山腰上。在舍夫沙万停留一日，小麦继续前行，来到撒哈拉。作家三毛曾经在《撒哈拉的故事》一中当中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滴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于是在小麦的心中，撒哈拉就是一个热情、浪漫、自由的所在。当小麦真的脚踩撒哈拉沙漠的黄沙，才发现它给人的震撼是无法言说的。这个在初中地理课上认识的名词，这个存在于天方夜谭中的世界，这个曾经只在小麦脑海中闪现过的神秘地方，就这样展现在了小麦面前。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单调而新鲜，索然又刺激。风一直吹着，小麦可以看到沙尘的流动，也可以感觉到沙子拍打在身上，吹进眼睛里，朦胧了太阳，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却能够嗅到沙的气息，神秘而又迷离。小麦在向导的带领下安营扎寨，等待夜晚撒哈拉的星空。如果说小麦给撒哈拉的期待有100分，那这里的星空带给小麦的便是10000分的惊喜。本来以为新西兰牧羊人的教堂就是星空美妙的极致，而撒哈拉的星空璀璨更让小麦目瞪口呆。茫茫的沙漠，漫天的繁星，人类在这里是这样的渺小，
仿佛世间的爱恨痴嗲、烦恼忧愁都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事情。小麦踽踽前行，想要攀到沙丘的最高处，结果两眼茫茫，不知深处，但仅仅是站在沙漠中抬头望星，心内的震撼也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了。小麦不禁想，千百年来就是这些星星引领着迷途的人前行吧。此刻此地也让小麦油然而生出一种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感叹。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风沙平静，风平沙静，气温清爽，此时的撒哈拉最是温顺。小麦决定爬上大沙丘，虽然十分的艰难，每一脚都会深陷往下滑，但是登上了沙脊再顺之而上则轻松了很多。小麦爬到附近最高的沙丘上，欣赏一望无际的沙海，沙丘曼妙的曲线格外迷人，而小麦对于曲线又有着特别敏锐的触觉，因为觉得它竟然好看的让人感动。沙丘上都有纹路，有规律又毫无规律地排列着，让小麦感叹风真的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伟大艺术家。缓缓升起的太阳给沙漠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顺光的方向，天空逐渐呈现浅蓝色，光线还很柔和，西边仍旧挂着一轮圆月，身影淡淡，一切都显得宁静而甜和。小麦在沙丘上体验了一下滑沙，然后就骑上骆驼，趁天气热起来之前回城了。骆驼连成一排行走在沙漠中，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像极了小麦看过无数次的明信片。这时的沙漠少了风沙的朦胧，颜色清澈而金黄，让小麦忘记了旅途劳顿，只剩满心的愉悦。摩洛哥的美与历史随着颠簸的行程深深地镌刻入了小麦的记忆中，那古朴深沉的古城，撒哈拉星空的浪漫与极致，还有如同蓝色颜料打翻的小镇，每一程都给小麦带来无法言说的震撼。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摩洛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的旅程依然有你相随，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她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她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她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她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 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彩、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他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他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他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他给他们拍照，于是他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他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他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他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

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0: 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倚，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

0: 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

0: 悉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周瑜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的大人物。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

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的温暖。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困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朵朵峰峦拥翠华，云楼阁是僧家。凭栏近日无人语，濯足寒泉数落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作的一段卖挂票，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0: 这个园子呀，剧场啊，最愿意演相声专场。
11: 怎么呢？
10: 后台干净。
11: 哦，人少省事，
10: 加一块儿七个活，
11: 啊，
10: 七个活多少人？
11: 也就是十来个人，
10: 十一个人，
11: 是，
10: 对吧？
11: 啊，
10: 十一个人演一晚上，
11: 嗯，
10: 哎，比较简单。比如说吧，戏曲就不行了，
11: 戏曲，
10: 戏曲一个小戏儿十好几个，龙套有时候就八个，
11: 那可不，
10: 是不是啊？
11: 再加伴奏、
10: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哎呀，而且这戏也不好学，
11: 是啊，
10: 得受罪，
11: 得学，
10: 得吃苦。
11: 对对对，
10: 七年做科，
11: 这是规定的。
10: 七年受大罪
11: 啊，
10: 跟蹲监狱一样。
11: 没错，
10: 哎，出了科搭个班不易，
11: 哎，
10: 唱一出更难。
11: 那可不，
10: 成角啊，
11: 啊，
10: 百里挑一。
11: 哦，
10: 他深了。
11: 要这么说，您对京剧有研究？
10: 什么叫有研究啊？
11: 啊，
10: 我就是干这个的，
11: 干这个的。
10: 这是，你不常听戏吧？你认识我吗？
11: 谁说我不常听戏呀、啊？
10: 认识我不认识？
11: 不认识。
10: 那你就是不常听戏。
11: 谁说的？
10: 你要常听戏，不能不认识我。
11: 你看，眼睁不认识吗？
10: 还是不常听啊？
11: 不不，要不您提个醒。
10: 李少春。
11: 你是李少春？
10: 怎么样？怎么样？准知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李少春。这个人我。
11: 谁拿你当李少春了？你说的李少春，
10: 提李少春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1: 我知道。
10: 哎，我给他蹬三轮。
11: 哦，蹬三轮啊？
10: 你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11: 你多少年管什么？不就蹬三轮吗？
10: 那玩意儿，
11: 那玩意儿也是蹬三轮。
10: 不是，他那蹬三轮得蹬我。
11: 哦，蹬你。
10: 哎，
11: 拿你一当三轮。
10: 啊，不是不是。蹬着我，我坐，知道吗？我坐着，我就蹬的。
11: 哦，
10: 后来我让他你蹬少春去吧。
11: 哦，
10: 我不是李少春，我也不姓李啊。
11: 那么您贵姓是
10: 马？
11: 马，
10: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11: 北京的马老板马连良啊。
10: 哎，我不是马连良，我是本家，
11: 跟马连良。
10: 哎，他排连字的。
11: 哦，
10: 喜连成知道吗？
11: 我知道，
10: 科班啊。
11: 对，
10: 他排的是连字儿、我排喜字儿。
11: 喜字儿，
10: 哎，雷喜福知道不知道？
11: 雷喜福知道，
10: 我们都一块儿的。
11: 哦，跟他一块儿
10: 吗？
11: 哎，
10: 雷喜福。
11: 哦，
10: 侯喜瑞，
11: 侯喜知道。
10: 陈喜兴，
11: 嗯，
10: 康喜寿，
11: 对，
10: 魏喜奎
11: 啊，没啊不，
10: 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了大鼓了，他改了。
11: 什么叫后来改大鼓？人家地起根就是唱大鼓的。
10: 有个什么喜奎来着？
11: 那是刘喜奎，
10: 刘喜奎，反正我们都是喜字的。
11: 那么您叫
10: 洗澡？
11: 好，
10: 嗯，
11: 跟我差不多。
10: 你叫什么？
11: 我修脚。
10: 捣乱似的，修脚干嘛？
11: 你洗完澡修脚，这一套活嘛。
10: 你不懂，不是那个，你说那三点水那会儿不是，福禄寿喜，道喜道喜，就那喜。
11: 哦，那么澡是哪个澡呢？
10: 澡就是那个。哎，你看那这字儿，一时还说不上来，
11: 好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上来，
10: 不就是那个草字头那个？对，
11: 草字头，
10: 哎，草字头，
11: 哎，是不是李胜藻那藻？
10: 对，李胜，呵，你要不说，我还把他忘了。
11: 哦，
10: 李胜藻，你听过没有？
11: 听过，
10: 听着怎么样？
11: 好，
10: 别捧，
11: 哎。
10: 别捧啊！
11: 哎，我捧他干嘛呀？
10: 啊，
11: 就是好，
10: 好哈，
11: 好。
10: 你不说好吗？
11: 啊，
10: 完了，咱俩没杠台啊。
11: 嗯，
10: 你说的好，我痛快了。哎，我高兴。
11: 我听人李胜藻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0: 他不好吗？
11: 啊，
10: 听李胜藻如同听我一样，
11: 听李胜藻跟听你一样，
10: 他完全是学我。
11: 李胜藻跟你学的？
10: 他为什么起这名字？
11: 嗯，
10: 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11: 怎么呢？
10: 李胜藻啊。
11: 啊，
10: 胜藻。
11: 嗯，
10: 我叫洗澡吗？他胜藻，我洗剩下他再洗，你知道吗？
11: 好嘛，
10: 哎，
11: 俩人洗一盆。
10: 哎，在咱这儿啊，你提我差点没人知道
11: 啊。
10: 我久站是江南一带。
11: 哦，在江南。
10: 江南常去吗？
11: 没去过。
10: 好，哎，到南方你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11: 是啊，
10: 哎，对了，苏州、杭州，
11: 苏杭，
10: 哎，我，
11: 哦，
10: 上海、南京
11: 啊，
10: 我，
11: 小，
10: 镇江，
11: 嗯，
10: 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11: 是啊，
10: 扬州，
11: 扬州，
10: 我，
11: 好，
10: 芜湖，
11: 嗯，
10: 芜湖，
11: 嗯，
10: 我，
11: 你，
10: 我这快了，
11: 嗯，
10: 这快了，
11: 快了，
10: 哎，对了，
11: 快芜湖了，要死了。
10: 你才要死呢！
11: 这不你说的吗？快了，快芜湖了。
10: 芜湖那是个城市，挺好的一城市。我这又快要去了。
11: 哦，上那儿演出去？
10: 不演了，不演了，不干了，早就不干这了。
11: 这怎么不干了？
10: 这行
11: 啊，
10: 干好是戏饭
11: 啊，
10: 干不好是气饭。
11: 有这么说的？
10: 我生气，我不干了。
11: 不是，你这是跟谁生那么大气？哎，
10: 别提这话，你看这在哪年？1963年。
11: 哦，63年的事儿。
10: 1963年、哦、那阵儿啊，我在上海国剧社。
11: 哦，
10: 现在叫什么业余剧团呢？
11: 啊，有一个
10: 票友们，对不 对,、
11: 啊、对, 对, 对，
10: 我在那国剧社里头给他们当教练。
11: 哦，教练。
10: 当时我手底下
11: 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啊？
10: 足球、篮球干嘛？
11: 你不教练吗？
10: 我给他们啊当指挥。
11: 哦，
10: 对，我指挥
11: 交响乐，
10: 指挥。我给他们把场子。
11: 哎，这什么词儿啊？
10: 就我给他们说戏。
11: 嘿。那叫导演
10: 啊！对对对对，导演，我导吗？我给导，是吗？
11: 这么导啊？
10: 导演，我给他们排戏
11: 啊，
10: 排了半天呢，就散了。
11: 嗯，
10: 都走吧。
11: 嗯，
10: 大伙不走，
11: 不走。
10: 哎，我也要走，大伙哎，马老板，马老板，你看，你看，一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
11: 啊，
10: 一月给您十好几块钱，
11: 还真不少，
10: 还管您饭。
11: 嗯，
10: 可您这个台上怎么样？您露露啊？这您老不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来一出，我们听听。你说大伙儿这么热情，
11: 嗯，
10: 非让我唱，非让我唱一出，不得不唱，
11: 唱了，
10: 得唱吧，
11: 唱
10: 唱两天，
11: 在哪儿啊？
10: 黄金，
11: 黄金大戏院。
10: 哎，礼拜六、嗯、礼拜唱两场
11: 啊、嗯嗯，
10: 不为赚钱啊。
11: 哦，
10: 留资料让他们学，
11: 这不错呀，
10: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11: 对，
10: 该着让人生气吗？
11: 怎么了？
10: 那年呀、啊，小秋到那儿了。
11: 小秋，
10: 小秋一到上海呢。
11: 您说这小秋是谁呀、啊？
10: 君秋，
11: 君秋。哦，张君秋是小秋。
10: 对，
11: 嗯，
10: 张君秋，哎，他到上海了。
11: 嗯，
10: 黄金大戏院改他。

0: 好，进来进来进来，正要找你啊，不知你在哪儿住。
1: 嘿，好，
0: 最近告诉你啊，
1: 嗯，
0: 先别往这儿来了啊，先别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别来了？咱们定好了，礼拜六、礼拜两场啊。不，张君秋到了，这儿改他唱了。那我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怎么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1: 嗨，
0: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剧场接不着角，你再来。
1: 好嘛，拿他打补子。
0: 哎，我给气的，我连理都没理他。
1: 嗯，
0: 扭头就出来了。
1: 哦，
0: 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
1: 哎，
0: 你就信张金秋？
1: 嗯，
0: 不信我马洗澡。啊，非唱不可，今儿斗气儿，非唱就唱。
1: 你就唱。
0: 嗯，
1: 人家张金秋占了园，你就你诚心搅人家？
0: 我搅他干嘛呀？
1: 那你怎么着？
0: 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瞧的，别处唱去。
1: 哪儿唱去？
0: 哪儿啊？天蟾。
1: 天蟾大舞台，
0: 哎，
1: 嗯，
0: 原定不是两天吗？
1: 对呀，
0: 我改三天，
1: 我还加一天，
0: 斗气儿吗？
1: 哦，好，
0: 哎，三天，
1: 嗯，
0: 打听打听，
1: 嗯，
0: 看看张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
1: 是
0: 跟他比着
1: 啊，
0: 一打听
1: 啊，
0: 他那边前排卖八毛，
1: 哦，
0: 嗯，1963年啊，不是现在啊，
1: 啊是
0: 那阵钱八毛
1: 啊，
0: 票价定高了，
1: 嗯，
0: 不值，
1: 哎，
0: 高高，
1: 嗯，
0: 不值。
1: 63年
0: 啊，
1: 张君秋八毛，不算贵。
0: 嗯，哎，不值不值不值，
1: 又不值。
0: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您看咱这票价还定不定？我说怎么不定啊？咱这个怎么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八毛。
1: 嗯，
0: 他八毛，我一想我这儿，甭犹豫，干脆
1: 两毛。
0: 我嗯，
1: 两毛钱呢，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为听戏啊。坐那儿喝点茶歇会儿也值。
0: 你说谁呀？说谁？
1: 你呀。
0: 我卖多少钱？
1: 两毛。
0: 他那可八毛，知道吗？
1: 对，八毛那是张君秋。
0: 我呢？我不值啊。
1: 嗯，
0: 哪儿哪儿？你在哪儿看见了我卖两毛啊？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自己这么琢磨着。哎呀，哇，这干嘛这是？怎么了？这
0: 多可气！这杠的八毛八毛，两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他饭好不好？我跟他一样价，我算栽了。
1: 那你卖多少钱呢？
0: 多少钱？1.2块。
1: 哦，前排1.2块。
0: 干嘛前排啊？不对号。
1: 哦，
0: 前排1.2块，后排1.2块，楼上紧边散座照样1.2块。
1: 这可够价啊。
0: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1: 也是
0: 看的是玩意儿。
1: 对，
0: 三天这戏码得硬
1: 啊。是，
0: 哎，
1: 那么这头一天什么？
0: 头一天啊，嗯，我来个连环套，插刀倒钩。
1: 哦，
0: 唱全了
1: 啊。啊，
0: 坐寨倒马拜山插刀倒钩，我这花脸豆墩啊，我来这张君秋来了吗？来来了吗？
1: 啊，人家不来这个。那张君秋那是正宫轻骑。
0: 哦哦哦，完了！
1: 要要要要要，
0: 这是那还用说？
1: 嗯，
0: 就是。
1: 好，
0: 头天连环套，豆墩，
1: 好
0: 花脸。
1: 那么第二天呢？
0: 第二天
1: 啊，
0: 全本的奇冤报。
1: 哦，乌盆记。
0: 哎，
1: 老生你也行，
0: 生旦净末丑马洗澡全活。
1: 哎，好嘛，还全活。
0: 就这。
1: 那么《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啊？
0: 啊，
1: 《奇冤报》里啊，您去的是谁？
0: 连环套，我是窦尔敦呢。
1: 我知道，
0: 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连环套，那是连环套。
0: 啊，
1: 我问的是《奇冤报》里，您去哪角？
0: 第三天我一想啊，
1: 别别别别别不不不，
0: 绝对
1: 不，妹妹你别第三，啊，
0: 我
1: 别第三天，啊，我就问这第二天里，奇冤报您去的是哪个角？
0: 就那个主演呢？
1: 啊，是啊，
0: 主演就是那老生
1: 啊。对，
0: 老生我来那个
1: 啊。那老生是谁呀？
0: 谁就是老生
1: 啊？对呀，啊，他叫什么名字？
0: 就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哪个？
0: 张
1: 啊，张别谷。
0: 不是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记着我叫他来着，张别谷，我叫他吗？
1: 啊，对呀，啊，那是谁呀？啊？
0: 就是那个叫赵大的给害死了，
1: 是
0: 拿他做成盆了，就那个。
1: 对，
0: 就是那个。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休把我当个做了妖魔论。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打住！
0: 嗯，
1: 我不听你这唱词儿，我就问你啊。这个老生叫什么名字？
0: 那个。

0: 徐世昌，
1: 徐世昌啊，那是刘世昌。
0: 哦，对，刘世昌，
1: 徐世昌，
0: 徐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1: 徐世昌那是大总统。
0: 哦，对，《奇缘报》，我的刘世昌。
1: 啊，那么第三天呢？
0: 第三天呢？啊，来个特别的吧。
1: 哦，
0: 红油二楼。
1: 好，
0: 嘿嘿，
1: 红油二楼，
0: 我一人全定下来了，
1: 这可够呛，
0: 不够呛。
1: 不，你想想啊，这工作量大，体格得注意。
0: 怎么了？
1: 你想啊，
0: 啊，
1: 红油二楼啊，拿红油把二楼整个都油过来，多大工作量？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你交给我呀，我找几民工干了。
0: 外行，外行他不懂啊。
1: 怎么外行？
0: 这是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
1: 对啊，
0: 就是那个大楼东啊。
1: 哎，什么大楼东啊？
0: 这是
1: 《红楼梦》。
0: 哦，对对，《红楼梦》的故事，
1: 《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游。
0: 对，二游啊。
1: 啊，
0: 我先去大游，然后再去二游。
1: 哎呀，不嫌腻得很，还大游。
0: 嗯，
1: 人家那是游二姐、游三姐。
0: 对，这俩全归我。
1: 一人演俩，
0: 哎，怎么样？三天戏码怎么样？
1: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0: 晚上7:30开戏
1: 啊，
0: 早晨8:00，客位已满
1: 啊，
0: 全满。
1: 晚上7:30开戏，早晨8:00就全坐满了。
0: 不对号啊，谁不得早来啊？早来坐前排，又得听又得看。
1: 嗯，
0: 对的。哎，8:00客位已满。
1: 哎呦呦呦呦，
0: 我还没醒呢，我正睡着觉呢。
1: 啊，
0: 睡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这个乱的，呵，怎么回事？这是，睁开眼扒台帘一瞧，嚯，行啊！我心话，
1: 不，您等会儿，
0: 我卖点，
1: 您等会儿。早晨8:00，观众一嚷嚷，把您吵醒了。
0: 对，
1: 您在哪儿睡觉？
0: 后台啊。
1: 后嗨，像您这角儿得住到饭店旅馆去呀。
0: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我总后台。
1: 哎呦，
0: 我总跟那个叠衣裳那个，这叫大衣箱啊，
1: 啊，
0: 箱官
1: 啊，
0: 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1: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啊？
0: 我就会盖他的被窝。
1: 好嘛，这么大角连被窝都没有。
0: 不是没有啊，
1: 嗯，
0: 不是没有，不愿意治那个、
1: 哦、
0: 上哪儿去背着行李卷就搁哪儿。但是我有钱都治行头。
1: 是啊，
0: 一屁一垫
1: 啊，
0: 门帘台帐，
1: 对，
0: 大手就天幕、
1: 啊，
0: 我有70多个。
1: 好嘛，您拿个手就改几床被窝多好啊。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碍我事儿，不碍我事儿。
0: 早晨8:00客位已满。
1: 好，
0: 刚丁10:00又来400多位。
1: 干嘛的？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戏。
0: 哎，经理说对不起啊，全满了
1: 啊，
0: 您改日吧。不行了，我们不是本地的，你看是青海的，是东北的，
1: 哎呦呦，
0: 是山东的，哪儿非听不可。经理说你要非听没有座，只能是买站票了。
1: 啊，
0: 行，站票，站好，1.2块。
1: 哦，这站票也1.2块。
0: 不对号啊。
1: 好家伙，
0: 刚站好又来300多位。
1: 干嘛呢？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
0: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啊，行啊，蹲票好，1.2块。
1: 这蹲票怎么蹲呢？
0: 人站着上面宽底下窄呀。
1: 啊
0: 俩人的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1: 哦，合着光听看不见。
0: 哎，刚蹲好、哎、又来200多位。
1: 还来呢？
0: 哎，还有蹲票吗？我们也买蹲票。
1: 你瞧瞧，
0: 经理说蹲票
1: 啊，
0: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1: 哎呦，
0: 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行、
1: 哎、不，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0: 椅子底下蹲不了、
1: 啊、
0: 得趴着。趴票。
1: 趴票啊。
0: 哎，反正这趴票啊够瘦的。
1: 嗯，
0: 看不见还不说呀，
1: 啊，
0: 喘不出气来。
1: 怎么呢？
0: 你们坐着那个踩着他后脊梁呢。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瞧瞧，
0: 要打算叫个好啊，得跟那位先商量。
1: 怎么商量？
0: 我说老贾
1: 啊，
0: 老贾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您让我叫个好行吗？你老老实实你听戏完了，你叫你们好啊。不是，你让我痛快痛快。那快点啊，快点，一抬脚，好啊。哎呦，
1: 这怎么回事？
0: 又踩上了。
1: 你瞧这难受劲儿。
0: 盯到快开戏时候、
1: 嗯、
0: 又来170多位。
1: 干嘛呀？
0: 呵，这170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啊。
1: 哎呦
0: 哎呦，听不着马洗澡活不了哦。
1: 瞧瞧，
0: 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了，都严了缝了、
1: 嗯、
0: 进不去人了，那也得听，那也得买票。
1: 哎
0: 呦，非听不可，只能买挂票了。
1: 挂票
0: 啊？
1: 怎么挂呀？
0: 墙上钉这么大大钉子，当当都钉上、
1: 啊、
0: 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之后往那钉子上一挂，走起。

0: 哦，全吊起来了。
1: 哎，净挂票挂170多位，
0: 真不简单。
1: 我心里这个痛快呀、
0: 高兴了。
1: 办戏
0: 好，
1: 豆儿蹲。
0: 对，
1: 我刚要打花脸啊，就这功夫。
0: 不，这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儿。
1: 我说勾脸儿，我怕你不懂。
0: 哎，好嘛，还怕我不懂？
1: 哦、我刚要勾。勾眼儿是勾眼儿，啊，
0: 勾脸儿，
1: 刚要勾脸儿啊，就这功夫，后台进了一人，这人个儿不高，跟我这差不多吧。
0: 是啊，
1: 瘦不尖，挺精神啊。进门倒辛苦，辛苦诸位，辛苦诸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0: 跑这找洗澡的来了。
1: 我说我姓马。哎呦，马老板，你看，一向腿懒，少拜望。嗯，不知您在哪儿住？
0: 好，
1: 我说你是干嘛的？我也是唱戏的。哦，不认得，贵姓啊？姓裘，裘盛荣。
0: 啊，裘盛荣去看你去。
1: 不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也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嗯，您别唱豆儿蹲，您一唱豆儿蹲我就没饭了。
0: 哎呦呦呦！
1: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耐吧，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个腕儿，都知我唱的不错。啊，今儿一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我那就一分钱不值了。
0: 你瞧，
1: 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哎呦，我来这豆儿墩。嗯，我说你来豆儿墩，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哎，我一对呀、啊，我来天霸呀。
0: 哦，天霸你也行？
1: 这歇工戏呀、啊。哦，行行行，那个金鹿啊，金鹿，你下来吧。
0: 金鹿是谁呀、啊？
1: 王金鹿。
0: 哦，王金鹿，
1: 他都办好黄天霸了。嗯，我说你改技权，
0: 让他改了。
1: 我来这黄天霸。
0: 好、啊，
1: 办好之后啊、嗯，我扒着台帘一瞧啊，嗯。就裘盛荣这坐寨倒马
0: 怎么样？
1: 一门都没有
0: 啊！
1: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0: 啊！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1: 那唱的也不行啊！
0: 是
1: 啊，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哎，谁跟你叫好？
0: 是啊，
1: 打他一出来，台底就嘀咕：“嘿，好，马老板，马洗澡什么呀？这裘盛荣，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嗯、听见没有？啊、嗯、啊、嗯，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0: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0: 哎，啊，猴啊！
1: 哎，这模样
0: 怎么样呢？
1: 嘿，那天我嗓子特别好，嗯，精神啊、嗯，嗓子痛快，一马力了啊，起了起了，
0: 哎，什么呀？嗯什么呀？这是
1: 我这分河湾了，差不多了。这分河湾
0: 什么分河湾呢？啊，五家坡。
1: 哦，对对，这五家坡了。不是这个，
0: 什么
1: 不是
0: 这个，这是
1: 一马离了，不是伯家伯坤。
0: 这词对吗？
1: 哎啊，也不是这个，伯马伯宝宝马快刀
0: 什么呀？嗯，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哦，那天你听了。
0: 我没听啊，
1: 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0: 这是你的词儿啊，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
0: 这愣着说，
1: 我就这词儿，对对对，保什么关？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保镖。

0: 就这一落腔儿，听戏的观众是连楼上带楼下，哇，
1: 这好哦，
0: 全走喽，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
1: 是得退票。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啊，活该他们走
1: 呀，
0: 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吗？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
1: 景行家，
0: 真有170多位他没走，
1: 他们爱听，
0: 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感谢各位的鼓励。
1: 哎，
0: 按说这段啊，
1: 啊，
0: 这是我父亲的经典的段子。
1: 是，
0: 像这个呀，什么开粥厂啊，
1: 啊，
0: 是吃元宵啊。
1: 对，
0: 这路活我从小就会。
1: 啊，
0: 不敢说。
1: 为
0: 什么呢？他说可乐，我说不可乐。
1: 哎，也不错。
0: 但是你不管怎么着，得把它学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保留一下这个节目。
1: 哎，得继承。
0: 哎，真正的说还得自己的段子。
1: 哎，那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对，
0: 我这人涉猎比较广，
1: 哦，
0: 比较广
1: 啊。
0: 我要除了是个说相声啊、唱戏啊，我还喜欢什么？
1: 还喜欢什么？
0: 通俗歌曲啊、舞蹈啊。我是个舞蹈家。
1: 哎呦，是谁你呀？
0: 啊，舞蹈家，
1: 你还是个舞蹈家呢？还，
0: 哎，你看
1: 我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一次。
0: 废话，我给你跳。
1: 嗯
0: 啊，这是的，我现在不怎么，我那么大岁数，我小时候，我很小我就跳舞啊。
1: 哦，小时候，
0: 你算我那年我才8岁。
1: 哦，8岁，
0: 8岁刚掐了奶，
1: 你瞧
0: 就开始了。
1: 哎，
0: 吃了，我还吃
1: 了。不是，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0: 啊，我爱吃这一口，你管着吗？
1: 嗨。这谁管你？吃吃吃！
0: 现在我当然不怎么跳了，
1: 啊，
0: 主要是当老师
1: 哦，
0: 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 哦，当老师了。
0: 最近刚批下照来，
1: 有照了都。哎，
0: 交谊舞学习班
1: 啊，好啊，
0: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 啊，谁呀？
0: 打个95折给你。
1: 我不会，这财迷样，才95折。
0: 怎么着？
1: 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0: 我不信
1: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吗？
0: 那我考考你，
1: 你怎么考吧？
0: 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1: 看舞厅嘛，
0: 嗯，
1: 一进去是大玻璃门，
0: 嗯，
1: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0: 小乐队，
1: 对，
0: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艺团的乐队，
1: 嗯，
0: 三弦啊，四胡啊，
1: 没有那个，
0: 那都是都那个洋乐，
1: 那叫西乐，
0: 是不是？什么都有啊，
1: 哎，
0: 有那个这样的，
1: 这什么这是？嗯，这什么呀这是？
0: 嗡嗡的那个，
1: 嗡嗡嗡，
0: 还有这个。
1: 是，
0: 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0: 西服哥李大背头，
1: 对，
0: 他拿着一电镀棍，
1: 那叫指挥棒，
0: 对，都听他的。
1: 那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起，当当当个里个啷地当啊，当当啷个啷个啷
1: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这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0: 有个曲调吗？
1: 当然有曲调，
0: 嗯，
1: 这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
0: 你给来了，
1: 你比方说吧，
0: 嗯，
1: 溜冰圆舞曲，
0: 嗯。
1: 滴答噔噔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
1: 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0: 怎么着？
1: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0: 啊
1: 啊，
0: 跳一回，
1: 跳跳吧。
0: 行啊，
1: 怎么样？
0: 来呀，
1: 嗯，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0: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1: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什么呀？
0: 大男。
1: 男的叫大男的。
0: 大男，
1: 啊，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0: 哦，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1: 学女的，
0: 我大女儿。
1: 大女儿吧，
0: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1: 怎么呢？
0: 我长得比你漂亮。
1: 哎，就这模样还漂亮呢。
0: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1: 我呀，
0: 嗯，
1: 给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0: 梳小辫
1: 儿。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太少啊。
1: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0: 这干嘛呀？
1: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0: 哦，纱巾。
1: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做一个区别。
1: 对，
0: 哦，行，
1: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0: 不用这个了，
1: 慢一点。
0: 嗯，
1: 腿儿，哎，嗯，对， 好，
0: 怎么着吧？
1: 你呀，啊，坐到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
1: 坐沙发上。
0: 沙发？
1: 对，
0: 沙发舒服。
1: 那是。
0: 台上没有，去搬去。
1: 我哪给你搬去？
0: 你让坐吗？
1: 咱这不表演吗？
0: 啊，
1: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0: 哦，一蹲身啊？
1: 哎，
0: 就这样。
1: 对了。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0: 你说的一蹲身吗？
1: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0: 啊，
1: 你往后靠着点啊。
0: 靠着点，
1: 往后靠啊。
0: 这样，
1: 来来，再来点。
0: 这样，
1: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0: 不，这沙发比站着累。
1: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那来开始吧。
1: 开始。
0: 哎，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舞。
0: 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小姐，请您跳舞。
0: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1: 嘿，伸手。走啊，
0: 好嘛，猴
1: 儿，螳铃螳铃叮当，小小锣锣对马鞭，出家就在花果山，打开了柜儿，开开了箱，哪一个贾琏你在？
0: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你这不是耍猴吗？
1: 我说你像话吗？
0: 啊，
1: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0: 这还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什么规矩？
1: 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0: 哦哦，
1: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0: 什么？
1: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
0: 不可能。
1: 再来呀。
0: 来呀。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你起的？多难听！
1: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0: 蹦擦擦蹦擦，多大了？
1: 38。
0: 干什么？
1: 弹棉花。
0: 成家了？
1: 还没呢。
0: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你大灯灯大的，行了行了，
1: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
0: 马兰花。
1: 多大了？
0: 属羊的。
1: 啥工作？
0: 搞批发。
1: 卖什么？
0: 大碗茶。
1: 就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啊，
0: 别废话，接着聊。
1: 哎，好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0: 很融洽，
1: 多亲近。
0: 羞答答，
1: 咱们登记去。
0: 我得回趟家。
1: 家里有谁？
0: 有仨孩子。
1: 没关系，你全带着。
0: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1: 他是谁？
0: 我的老头子。
1: 去你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的是对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安排一段单口相声。这也是一位前辈名家常连安先生，咱们来听的，这是他的一个单口作品《武松打虎》。
4: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您该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您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瓷实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您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着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就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儿多大尺寸呢？1分9厘6。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棒角是很要紧，助手。

啊，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还有的这个主啊，哦，唱戏骄傲，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这瞎掰，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能往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傍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他四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看人家这这么比方说，今儿个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武行的帮差，这武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好啊，大吕送这么一丢，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哎，您这什么话呀、啊、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啊，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操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娶我不干，娶啊，还有的是人，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干拉倒。那好，这我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什么戏呀、啊？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瞧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连的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缎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他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他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得武松勇，武松打虎嘛，连那个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个仨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解子上子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松接着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123，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下，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说不借给他搁下，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
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可是两。

打嘴巴，那就是小虎啊，那我，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盯，你去，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喽，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塌身儿，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塌呢，这个是老虎顶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罗帽差点没掉了。哟呵，他心里说帽场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爷子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折了。他这一撮毛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刻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啊。三下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相，彩声一起来就完了。在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儿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背扫这儿，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这么一来，又站这儿了。台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啊、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好嘛，借20块钱你不借给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这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罩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局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个老虎拿这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太牛了，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个政委在台上，这政委功夫大了，他怎么他胆子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你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儿，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头，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你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得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啊，今儿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因为什么他这样，我20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啊，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20块钱去了。他哦，你借我20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刚才这是常连安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不见不散。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0: 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时候明明还在想念，还在想着那些美好的回忆，还是觉得未来会有希望，却依然要说不要再想念了，已经忘了。张惠妹，解脱。

像刚刚开始有提到，我们会跟自己说不要再想念了，跟别人说已经忘了，只是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太傻，这样不值得，这样是无用功。但想着你，爱着你，就是我们这种笨拙的人爱人的方式啊。

生活那么拥挤，希望你留一个空隙给自己。能量是守恒的，世界是守恒的，一定会遇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微博里看到过一段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想一想已经走过的那些年岁，遇到过那么多的人，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喜怒悲欢，爱恨纠缠，是非对错，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演。这一首歌《眼泪》

眼泪呢，唱的是和失恋有关。想来成年人的脆弱和眼泪，也许只有在失恋的时候才能尽情的释放和掉落吧。但是每一场告别都预示着新的遇见，每一次眼泪都意味着新的笑容。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提到相思红豆，会想到王维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也会想到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小时候看西游记后传，故事的情节早已经不记得多少了，但这些年一直记得这一首歌。大概也是因为这一首歌，让我对红豆有了更深的一种期待，相思。

据说红豆是那个等待归人的女子最后的血泪染红的，故事的真实性大概不用去探究，但还是喜欢又一年红豆成熟的时候，离人归来，两人重逢，紧紧相拥。关于这些东西背后的故事，大抵都是凄美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凄美的故事，红豆才有了更多的意义。人生的事情，又有多少时刻是能用值得、不值得

我喜欢日出，也喜爱日落，喜欢在海边，在山顶欣赏日出日落。很多人都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大概所有感情一切的事物都无法追求完美和圆满。徐佳莹的作品《一样的月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18岁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涉世未深，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天真的以为目光所及便是世界，尽是美好与幸福环绕。虽然没有能够得到所有，却在得与失当中收获珍贵，于是便带着那一份好奇走向了更加遥远的未来。这一首歌，陈小熊，哑巴的

当日渐成熟，会发现自以为的世界美好只是停留在脑海中的假象而已。当我们看清、看透、看开这个社会的虚伪之后，作为平凡人的我们，是不是要自我催眠，认清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然后不再挣扎，像个哑巴一样看破却不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

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

徒劳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卫生会议，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早期的一部经典电影《东邪西毒》。《东邪西毒》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香港武侠电影，改编自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由王家卫执导，洪金宝动作导演，张国荣、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王祖贤、张学友、刘嘉玲、梁朝伟等主演。电影讲述了吸毒欧阳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和黄药师、大嫂、剑客洪七等人的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影片讲述了吸毒欧阳锋因为恋人赌气嫁给了自己的兄长，黯然离开摆陀山，自我放逐，住在沙漠中，以替人介绍杀手为业。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他的好友黄药师都会来看望他。黄药师是一个在感情上极不成熟的人，他不断爱上很多的人，不断伤害很多人，慕容烟、桃花，还有欧阳锋的情人。其实这是源于深刻的孤独，生命本来就是空洞的。慕容烟爱上了黄药师，找欧阳锋请他杀掉自己的哥哥慕容烟，因为他阻止了自己与黄相爱。慕容烟也找到了欧阳锋，请他杀黄药师，因为他抢了自己最爱的妹妹。燕烟神出鬼没，最后欧阳锋终于明白了燕和烟是一个人。黄药师父亲使他变得神清智，多年后慕容烟变成了江湖中鼎鼎有名的剑客独孤求败。西洋武士为了筹措盘缠，回故乡看桃花而出战马贼，终于战死。欧阳锋因为好奇去了武士的家乡，发现那里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叫桃花的女人，苦苦等待着爱恋自己的丈夫西洋武士，还有自己爱恋的黄药师。倔强的孤女只有一篓鸡蛋和一头驴，固执地在旅店等待愿意肯替她被刀客杀死的弟弟报仇的人。不穿鞋的快刀洪七出现了，他帮助孤女把太尉府的刀客都杀死了，但被砍掉了一根手指。最后洪七带着他的妻子向北边而去，离开了沙漠。欧阳锋在恋人死后2年知道了他的死讯，伤心之余喝了剩下的半坛醉生梦死酒。而其实醉生梦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你越要检验你是否已经忘记，就越要试图去回忆。最后他烧掉了在沙漠中的茅屋，离开了沙漠。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拒绝的故事，当你不能拥有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东邪西毒》被称为华语武侠电影的另类高峰，电影巧妙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情节，把传统意义的武侠电影进行了颠覆，使得该片成了经典。影片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东邪西毒》成功开辟了香港新武侠电影，这部影片很好地说明了以往香港武侠电影的弊端，把那种超越的人性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上，让武侠电影中的人物具有了个性和灵魂。这是一部极具人性色彩的电影，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张扬的个性表演与优美的摄影是影片的突出之处。影片中各位明星的表演极具特性，塑造了

诸多虚构的武侠世界的非凡造型人物。王家卫善于挖掘出他的演员的潜在才华，让他们对人物演绎得非常富有个性。这部影片虽然塑造了一个幻想时空的故事和环境，但也有些巧妙地暗示了这个虚构的世界的荒唐和可笑。这部影片也是对传统香港武侠电影的一种曲折嘲弄，亦间接地表现出了王家卫对香港电影的一种批判和认识。喃喃呢语的人物，弥漫颓废的画面，一成不变的旁白，恍惚飘渺和神经质的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个人风格，这些极具风格的特征都是王家卫赖以成名在东邪西毒里都可以看到的。比方影片结尾处的打斗，本来拍摄时是极其连贯正常的，可是王家卫最终搞成了怪异的风格。在这部电影里有着太多的东西让人享受，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若无其事的动作，每一个恍惚的眼神，都足以使人迷离许久。王家卫借用了金庸作品里的几个名字，却创造了一个彻底另类的武侠世界。东邪西毒是亚洲电影的巅峰之作，这部电影里王家卫颠覆了传统的武侠片，将电影里的角色从剧情里剥离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的不同进展，表达了人一生中最细腻的情感爱情。影片仍然沿袭王家卫的一贯风格，整个故事都在讲述着拒绝与被拒绝的感受。王室的电影语言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美丽的音乐，匪夷所思的摄影角度，不断变换的广角镜头，倾斜构图，营造了荒漠的疏离、冷僻、孤独的氛围，给人一种空洞茫然的感觉，在绝美中展现凄凉，把一种古典的写实主义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王家卫眼中的都市，一种令人无法拒绝又试图逃避的东西。这种情绪弥漫在他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里。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的主题曲。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拒绝领导的要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热搜上啊，有这么一个词条，叫做桃花坞尴尬9分钟。哎，很多朋友就纳闷了啊，这个啥是桃花坞呢？哎，有多尴尬呢？能尬9分钟吗？哎，点进去这个热门微博一看呢，确实和想象的不一样，比想象的还要尴尬。原来这个桃花坞啊，是一档体验群居生活的综艺啊，请15个人在一起，然后呢，远离城市50公里的桃花坞去生活21天。而之前刷屏的这个尴尬场面是什么呢？啊，这个大家长宋丹丹说第一天要办篝火晚会，让大家呢都出节目热闹热闹，而其他一屋子的年轻嘉宾呢都显得不太想搞。那么面对这位长辈布置的话，大家也给出了几种典型的反应。那么以李雪琴为代表的出头鸟型直接亮出了自己否定的意见，结果呢被宋丹丹以啥都不会要你们坐这儿干啥强力给怼了回去，啊，最后失败告终。以汪苏泷为代表的打圆场型说，啊，您别生气，您看要不整运动会吧，硬是要篝火晚会的话，那就在篝火旁开运动会，硬要开晚会，那大家也就只有自愿进行了。结果呢也被宋丹丹以大家长的威严震慑了回去，还是要办晚会啊，依旧失败告终。以王传君为代表的整顿职场型呢直接放话，啊，我不想参加。宋丹丹无话可说，李雪琴呢立马点赞，众人呢也纷纷赞叹，啊，这哥们儿挺勇啊。说实话哈，这段呢是活脱脱的当代职场的一个群像，人人呢都想做王传君，但人人都不敢做王传君。不禁想到，如果我的老板今天突然宣布明天要开个什么联欢会，每个人出个节目，自己该怎么办呢？啊，当然有些朋友也不用顾虑，毕竟呢你也不是老板啊，但咱们呀可以未雨绸缪吧， 如果老板抛来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是好呢？那首先有几个类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顾全大局型，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3: 哦，我什么都不会，就不给大家添乱了吧。
15: 第二个是引经据典型，明天开联欢会，大家准备一下节目啊。
3: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15: 还有指桑骂槐型，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都准备一下节目啊。
3: 谁出的馊主意啊？应该不是老板您吧？
15: 虽然都知道就是老板。还有老板破防型，
14: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3: 公司都快玩完了，还办什么联欢会啊？直接办解散会吧。
15: 还有阳奉阴违型，
14: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6: 好嘞，没问题，明天要是出门就算我输。
15: 还有规范考勤型，
14: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都准备一下节目。
3: 这个算加班吗？
15: 还有抓错重点型，
14: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7: 哇，太棒了，明天的工作是不用做了吗？那咱连办一周怎么样啊？
15: 当然还有不忘初心的啊，他会怎么说呢？就说来了会涨工资吗？涨了就来。还有上纲上线的啊，说这个啊，咱们还是别聚集了啊，这组织这样的活动又费钱又费时又费力的啊，这个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你要负你负吧。
18: 啊，当然还有马冬梅型的啊，这个看过这个电影的都知道啊，
14: 连什么连欢什么什么欢会，连什么会
18: 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当然还有民以食为天型的，就说哎呀，
14: 连不连欢会不重要啊，这个吃什么太关键了吧，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说。
15: 还有呢，酒蒙子型的，都在酒里的那种，上来就是
14: 我自罚三杯行了吧。
15: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非常有爱心啊，属于尊老爱幼型的，
14: 办就办吧，你这身体这辈子也办不了几回了，
15: 这个尊老爱幼得加个引号了。反正呢各种类型都有，什么洞察商机型的呀，啊什么要不采购酒水了，酒税由他来承办了，想赚点钱的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员工啊，老奴有话型啊，说什么痛心疾首了，整天想着联欢会，这公司办不办下去还是个问题呢。啊，你怎么能让自己的这种玩的这个娱乐的心情呢影响自己的工作的热情呢？当然呢另一部分呢就是股东型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让我爸撤资了啊，你想不想干了啊，等等等等等等，具体呢会有很多种，咱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起来哈。啊，又比如说这个置身事外型的，
14: 哇好事啊，恭喜啊，你们在哪儿办呢？有直播吗？
15: 啊，这可能就觉得自己不会去，只是想看一看而已，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啊，至少呢不用去啊，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在想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分类讨论型，
14: 有多少人参加呀，人多的话就不差我了啊，人少的话那就别办了，反正还是把自己搁外边了，我就是不愿意参加。
15: 当然有这么一个类型，我个人觉得呀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老黄历型。
19: 哎呀，刚才我看了黄历啊，这个明天这个日期啊，做任何事情都不太方便，要不咱就不办了。
15: 你说这话说出来啊，这公司老板该怎么考虑他呢？啊，那当然这个做职场里面嘛，咱们得圆滑一点，对不对？这个婉拒呀是必须学会的一个技能啊。明天开联欢会，大家准备节目这个事儿一通知下来，他直接来一句我婉拒了啊，这婉拒直接通过四个字就给他婉拒了，这确实也是挺委婉的哈。啊，另外呢就是歌手型的，这每个公司呢都有几个唱歌唱得好听的一些同事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会说啊，
14: 我的出场费是一首歌2000啊，老板你想听几首歌呀，
15: 这钱都赚老板头上了，你不知道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这个事儿吗？当然还有就是骄傲型的，哎呀这个人群呢可能在公司里也都有部分同事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当听到领导的这个安排要去开联欢会了，他肯定会说，那跟自己身边的人说，跟领导也会表达，
14: 那你求我呗，你求我我就去，哎，你不求我我就懒得动了，反正呢我也懒得去跑，太远了，你又那不加班不算工资的，我就不想跑了，你求我吧，求求跪着求吧。
15: 那这些可能大家听到了之后都觉得很纳闷，领导安排工作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呢？没办法，公司。

到一些事情给大家，那咱呢就得学会拒绝领导的要求。当然你如果真的想去拒绝，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你可以跟领导说，哎呀医生，我得了一种参加联欢会就会死的病，要不我就不去了，这生命啊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话，我也没办法给公司创造价值了。你看这样的话一说出来，领导肯定要多体恤员工嘛，就会说啊，那行吧，那你不去了。只要一说这话，大家都不去了。当然还有啊，这种有些朋友呢就喜欢热闹嘛，一说这个要聚会了，要开联欢会了，准备节目了，直接上来就是啊，你们都别跟我抢啊，明天我要唱20首歌，你不听完都别想走啊，结果自己五音不全，尴不尴尬呀。那还有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呀，是应该比较和蔼的一些类型的哈，就是爹位型的啊，就会上来就说，哎呀这样吧，听哥一句劝，咱呢别办了，对大家都不好，等你年轻20岁你就能明白了。不论怎么样啊，大家对于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该怎么拒绝，应该是讲究不同的方式方法。虽然也举出了一些类型啊，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类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拒绝领导，那咱得讲对方法，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拒绝领导的要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

0: 众小妖听令，唐僧就要经过白虎岭了，咱们呢要做好准备，活捉唐僧。
1: 白虎大人，这个唐僧是谁呀？
0: 小黄，一看你就是开会的时候摸鱼去了。咱周一的例会上，我专门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用 PPT 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唐僧。你居然问我唐僧是谁？
1: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去西天取经的大唐来的和尚呗。
0: 这才说了几天就想不起来，你该好好补补脑子了。
1: 大人，咱们这荒山野岭人烟稀少，山上的野鸡野兔都被吃得差不多了，我都饿了好多天了，拿啥补啊？
0: 别这么可怜兮兮的，喏，这是我吃剩的兔头，你拿去吧。
1: 多谢白骨大人，终于开荤了。这个兔头太香了，肯定比那个唐僧好吃。
0: 唐僧好不好吃不重要，重要的是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哦，
1: 原来吃了他可以长生不老啊。
0: 这么关键的信息我在会上讲了三遍，你居然不知道吗？
1: 白骨大人，我都是因为饿呀，饿得头昏眼花，心里只想着肉，所以……
0: 算了算了，你现在知道也不迟，毕竟啊，唐僧还有几天才到，你吃完了就去前面那座山守着吧，看到唐僧之后回波月洞来告我。
1: 白骨大人，我这几天就啃了这么一个剩下的兔头，我怕我还没走到那座山头我就晕过去了，到时候没有及时报告唐僧的行踪，耽误了大人的大事，我会内疚的。
0: 总得有人去前面守株待兔啊，及时通报情况，我才好提前做好准备活捉唐僧呢。
1: 要不让小黑去，小黑身体强壮，脂肪厚，扛饿，别说前面那座山了，就是再翻一座山他都不带喘气的。
0: 说的也有道理，好吧，那就派小黑去吧。
1: 白骨大人英明啊。
0: 不过你也别闲着，你得负责设计唐僧宴。
1: 为啥还要有唐僧宴呢？抓来就直接吃了呗。
0: 几千年才遇到一个这样可以长生不老的机会，当然要好好珍惜一下，煎炒烹炸要做全了，这才行吗？
1: 白骨大人，您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不要油盐比较好吧。刺身是不是会更优秀一点呢？高端的食材一般都是吃原汁原味的。
0: 平时都是吃的原汁原味，我都吃腻了。
1: 您要实在觉得要有点不一样的味道，那就拌个沙拉。
0: 沙拉是什么？
1: 我也是上次参加黑熊精的生日会知道的，是一种从西域传过来的白色的酱，吃的时候呢在食材里搅拌一下就好了。
0: 就这一种吃法会不会太单调了呀？
1: 再加个水煮，不能再多了，毕竟唐僧只有一个，放多了调料那味道不就不纯了吗？
0: 好吧，那你去准备一口大铁锅。
1: 白骨大人，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去找？

0: 只有去800里外的小村里找。
1: 那你就去找啊。
0: 我要是一去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那白骨大人有什么需要差遣的，那不就找不到人了吗？
1: 还有小灰小白呢。
0: 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路痴啊，我一出门就迷路。迷路倒不要紧，只是怕耽误了您的唐僧宴。
1: 那我派谁去呢？
0: 要不小灰吧，他的方向感可强了，不像我总迷路，他的脑子就是指南针，就是雷达，绝对不会走错路的。
1: 好吧，那就让小灰去吧。
0: 白骨大人真是充满智慧呀。
1: 听说这唐僧的大徒弟曾经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捉唐僧之事不可鲁莽，只能智取。小黄，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呀？
0: 我当然有啊，
1: 说来听听。
0: 这事儿啊，就得问小黑。小黑啊，平时啃兔头啃得多，脑子转得快，他可是位好军师啊。
1: 小黑不是要被派到前山蹲守唐僧吗？
0: 这不还没通知吗？改还来得及。
1: 那谁去前山蹲守呢？
0: 小白可以的，小白腿脚快，还能及时回来通风报信呢。
1: 嗯，好，就这么定了。不过呀，我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担心。
0: 什么事啊？
1: 这各路妖魔鬼怪都想着吃唐僧肉，大家都在暗中观察，摩拳擦掌，我怕我们还没出手就被人截胡了。
0: 白骨大人不必担心，我有一个妙计。
1: 什么妙计啊？
0: 我现在就去外面去传出风声，说唐僧啊已经到了黑风岭了，咱们波月洞已经派出人马前去捉拿唐僧了。等他们都赶过去的时候，唐僧正好走到咱们白虎岭这儿，咱们来个瓮中捉鳖，等他们反应过来再赶回来。哎，这唐僧肉呢已经在大人的肚子里了。
1: 妙，嘿嘿，的确是妙。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0: 谢白骨大人。
1: 算算时间，明天就是唐僧到来的时候了。
0: 恭喜白骨大人，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
1: 你的假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吧？
0: 什么假消息啊？
1: 你那天不是说你去传个风声，说唐僧到黑风岭了吗？
0: 啊，那对对对，是有这么一回事。
1: 你不会是忘了吧？
0: 我想一想啊，那天我回去之后是想去传话来着，结果呢小白他们呢叫着我一起打牌，然后呢又去吃宵夜，后来我就回家了，太困了，就睡着了。
1: 什么？你睡着了？
0: 我错了。
1: 真是个废物，假消息没传出去，各路妖魔鬼怪都来跟我抢唐僧肉了。
0: 我不是故意的，白骨大人饶命。
1: 等我抓了唐僧再回来收拾你。哼，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既然大家都到这里来抓唐僧，那我就提前去迎接唐僧师徒吧。
0: 白骨大人，等等我呀，这回我一定不掉。

于那些无理要求的领导呢，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在职场上适当的帮忙是没问题的，但是长期帮忙就会让别人形成依赖感，这样不仅对自己的升职加薪没有帮助，最终还有可能是一事无成，所有事情都只是知道一点皮毛而已。大家工作当中一定要懂得拒绝，拒绝没有什么难开口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切源于感觉。有人说幸福就是下一秒钟的事儿，小青听了很感慨。或许会有人理解为幸福就是一刹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却更愿意相信幸福是由无数个下一秒钟拼接而成的完整的生命历程。听歌也是小幸福之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又是哪一位呢？欢迎你的到来。

迪克牛仔的声音是如此醇厚，把一首翻唱歌曲展现得更有味道。失去了爱人，离别以后才发现仍然是百般难舍，无奈早已经放手，只有感慨当时的鲁莽，只有在心底掩埋着伤痛一刻，想在一切忙碌中永远忘去这痛苦的经历。可是谁料却又在记忆已模糊的时候遇上了他，心里的伤疤又一次被揭开，难过的往事又一次被提及，能做的只有更加后悔，更加忧伤，往事一去无法再追回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在人的一生里，茫茫人海中，谁拥有了谁，谁又弄丢了谁。每次聆听到谢雨欣的这首《谁》，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伤和感激。感伤的是，人与人的相遇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匆匆，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便又仓促别过，一生都不再相见。感激的呢，是有些人就那么相遇了，一个眼神便注定了一辈子的相守。

越是不动声色的歌，越多知音的人。很多时候念念不忘的并不是精雕细琢的词句或者旋律，而是因此唤起的回忆。当时身边的人心中的爱，比喃喃低诉的歌词更加催人肺腑。可能是一段对话，也可能是一片云，还会是一个匆匆的眼神。一首歌蕴藏着某段时间里最珍贵的记忆，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生了。也许这一点一滴正是痛之所在，乐之所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刘若英。假如从来没有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不会很爱很爱那个人呢？其实很爱很爱的感觉是要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才会发现的。或许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100%的伴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边会不会早已经有人默默对你付出很久，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

在生活中，正确总是唯一的，错误却数量众多。错误可以分为小错误、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出现难以避免的小错误以后，我们就要用断尾求生、丢卒保车的方法果断纠正，而不要让任何小错误发展成大错误和致命错误。因为惧怕小损失或顾及面子，而让错误毫无控制地一直向前走，这是我们对待错误的最错误方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黄磊的《等等等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文字和音乐最佳的组合。我相信很多听过的人都会感动和迷恋黄磊的念白，对于书和文字的青睐，用一个故事，一段文字编辑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美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每一首歌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拥有足够丰盈的内心，幸福和感动往往不经意地发生。生命里等待与盼望，相聚别离，总是永恒的主题。

我们在人群中遇见这样一个人，你们的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份执着，九分淡然，不奢望回报地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睛澄澈如湖水，你从他的眼里看到你自己，心口有花，开得安静又清冽，这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就是孩子看世界的角度，拥有一对阳光快乐积极向上的父母，孩子就像每天置身于鸟语花香当中。反之，父母爱抱怨，负能量满满，孩子的心里就被种下了灰色的种子。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父母的嘴

0: 决定孩子的路。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周末到闺蜜家小聚，聊兴正浓时，闺蜜儿子打球回来了。从孩子进门的那一刻，闺蜜的眼睛和嘴巴都没有从儿子身上挪开过。她跟在孩子身后，不停地指责：脱下来的臭袜子又乱扔，天天给你洗给你收拾，我就活该吗？英语录了没有？同学群里早就上传完了，你什么时候对作业也上点心？今天教练传来的小视频里你又是候补，那么多钱满足你的爱好，你这表现对得起我吗？这么大孩子了，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太失望了。那个9岁多的男孩站在那里低着头，一脸闷闷不乐。闺蜜又坐下来向我抱怨说，为他付出那么多，却一点回报都没有，不但成绩没变好，人也变得越来越疏离，一个个的白眼狼。闺蜜在儿子1年级时专心做起了全职太太，相夫教子。本以为孩子在妈妈的全情陪伴下会更快乐的成长，不想孩子却越来越沉默，还不时来点小叛逆。起初我以为是闺蜜的儿子太小不懂事，可几次做客她家，我慢慢的看出了端倪。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闺蜜太多的抱怨，像一块大石头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一份网络研究调查表明，在爱抱怨和诉苦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有着这些表现：会察言观色、敏感、容易自卑，很多事不敢跟父母说，选择默默承受，怕麻烦别人，再好的天赋、再多的想法也不愿意表达。民国才女林徽因在建筑、文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建树，可她却从内心深深地不接纳自己。林徽因曾多次说自己有病，而这个病是童年种下的。她的母亲何雪媛不被丈夫重视，受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无法脱离家庭。林徽因父亲再娶后，林徽因和母亲就搬到了后院。母亲成天抱怨，抱怨自己命不好，抱怨丈夫欺负她。她不允许林徽因到前院跟弟弟妹妹玩，对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也总是心怀恨意，是个十足的怨妇。在母亲阴影下长大的林徽因很受影响，对童年总是三缄其口。只有一次提起母亲，林徽因说，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地狱，这搞得我筋疲力尽并深受伤害，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她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童年时母亲的抱怨竟像噩梦一样久久困扰着林徽因，即使她已经功成名就，也总会沉溺于过去的不幸福中。父母的情绪不仅决定着孩子此刻快乐与否，还深深影响着孩子成年后的人格基调。父母这种有意无意的抱怨和指责，会让孩子的负疚越来越沉重，不敢做自己，甚至丧失幸福。心灵导师赖佩霞曾在演讲《幸福为什么那么难》当中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当你的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哀伤中，你敢快乐吗？每个孩子都无条件地爱着父母，父母不快乐不开心，孩子的快乐就如同鱼刺在喉，如同背叛，短暂的放松里烙着深深的罪恶感。赖老师说，我们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罪恶感，所以我们宁愿赔尽了自己的幸福，也不敢快乐。父母的脸色就是孩子情绪的晴雨表，而父母消极看问题的态度，无论是对孩子的指责，还是对家务生活的抱怨，都让孩子精神无法真正放松，始终背负压力前行，找不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研究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成长型思维，一种是固定型思维。拥有成长

抗性思维的孩子遇到困难和挑战会很自信，拥有克服困难越战越勇的底气，最终走向成功。而固定型思维的孩子常常会束手无策，认为自己能力实力不足，最终放弃努力，走上平庸之路。同事小郭的女儿从小体弱多病，这次是因为喉峡疱疹又住院了。几天治疗之后，孩子终于好转，可就在出院前一天，孩子又发烧病拉肚子，检查出轮状病毒。孩子频繁闹病，换作别的父母早就唉声叹气了，可小郭两口子却始终是笑呵呵的。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他们从没有一句抱怨，那么有感染力的乐观让我们感到他们夫妻深深热爱着生活，而父母这样的态度让女孩也显得与众不同。一次扎针，护士三次都没扎好，女孩不但忍着不哭，还安慰护士说，阿姨别急，我相信你，再试一次。同病房的孩子哭闹吵得女孩没法休息，她不急也不恼，主动给小弟弟讲故事。有人问她，手上扎了那么多筛子眼，去幼儿园被小朋友笑话怎么办？她认真地说，这记录的是我和朋友们分开的日子呀。这个可爱的女孩让医生和护士都格外照顾。父母乐观，孩子就阳光，父母肯定孩子，孩子对生活就充满希望。父母对生活友善，孩子思维方式就积极，自信从容，气定神闲。正能量满满的孩子不是天生的，而是父母积极正能量的言行潜移默化塑造了他们正向的思维模式，而这样的精神养料才是人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生活中的很多事或冲突总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觉得原因不在自己而在于别人。爱抱怨的父母往往认为自己人生的不够完整不够好，原因都在于生活的重负或者是孩子的不懂事。可父母的幸福感不应该全部来自子女或对生活的付出，父母好好爱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追求，孩子才会没有负担，心无旁骛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而养儿育女不是负担，更不是一种爱的单向倾斜，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灌溉和滋养。那个越来越沉默，越来越畏缩，越来越不快乐的孩子，是从他成为父母口中的抱怨开始的。爱孩子，就要让他知道，他不是父母的包袱，而是父母的更好生活的动力。不抱怨，心怀美好，去努力，去追求，孩子才会更优秀，生活才会真的变好。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面条比米饭更容易消化，而且制作过程也比较简单，特别适合给孩子作为早饭或者晚饭。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宝爸宝妈们分享几款美味面条的做法。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爱佳分享的第一款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杂酱面，材料有半肥瘦肉末500克、六必居黄酱一袋、清水150毫升、青葱一根、老抽一勺、绿豆芽200克、黄瓜一根、面条适量、大蒜适量、醋适量。先把老抽和黄酱倒入一个大碗内，然后加入150毫升清水，用筷子慢慢的调匀。青葱切成碎末备用。炒锅内倒入比炒菜更多的油烧热，油热之后加入青葱末，翻炒半分钟之后倒入肉末，一起翻炒至变色脱生，然后倒入调匀的黄酱，用最小火慢慢翻炒8分钟左右。肉酱出锅之后，把洗净的绿豆芽放入沸水当中焯烫一下，马上捞出。黄瓜洗净后切成丝，大蒜剁成蒜末备用。再把烫过绿豆芽的水烧开之后放入面条煮熟，捞出面条进入冷开水后捞出盛入碗内，最后把绿

豆芽和黄瓜丝加到面条上，倒入一勺炒好的炸酱大蒜末，再倒少许的醋拌匀，一碗香喷喷的炸酱面就完成了。下面一款是孩子们无法抗拒的西红柿鸡蛋面，材料有面条、西红柿、鸡蛋、盐、味精、白砂糖、香油和老姜片。先将两个西红柿洗净切片，两个鸡蛋捣碎，蛋液里加盐，一块老姜片切碎，然后锅内放油，油热将蛋液倒入炒成蛋花盛出，另放油，油热爆香姜碎，将西红柿倒入翻炒，待西红柿出水了，将蛋花倒入同炒一会儿，加入少许的白砂糖，再加水煮入味，大概可以煮上5分钟吧，然后再盛出倒在面碗里头，加盐、味精、香油，另起一锅放水煮面，面煮好了盛入装有西红柿汤的面碗，撒上香葱，一碗又简单又可口的西红柿鸡蛋面就搞定了。爱家介绍的第三款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材料有牛肉500克、面条500克、小白菜250克、水10杯、葱4根、姜2片、大蒜8粒、八角4粒、酱油1杯、水6杯、酒1汤勺、豆瓣酱1勺、麻油少许。先将牛肉洗净切块，焯烫去血水，起油锅炒香葱、姜、葱段、八角、牛肉，加入酱油1杯、水6杯、酒1汤勺、豆瓣酱1大勺，用中火煮大约1个小时，水烧开之后煮熟面条捞出，再烫熟小白菜，最后碗中放入麻油少许、葱花、牛肉汤，加入面条、青菜、牛肉即可。接下来的一款是可爱又营养的虾仁丸子汤面，材料有西红柿1个、虾仁4只、肉馅1勺、姜1片、荞麦面25克、盐、料酒、淀粉。先将虾仁清洗干净，加少许的料酒和盐，搅拌均匀之后再用水冲洗，再将虾仁剁碎，加适量的盐、淀粉，顺时针方向搅成泥状，用手抓成小球形，在肉馅中也加入适量的盐、淀粉，顺时针方向搅拌成泥，抓成球形待用，然后将荞麦面煮熟盛在碗中备用。虾球、肉馅球、西红柿块、姜片一起放入沸水当中煮熟，再加少量的盐来调味，最后将汤和菜料放入面碗当中，就可以给孩子品尝了。最后一款是北方传统特色面食豆角焖面，准备的食材有细面条、豆角、猪肉、葱姜蒜、豆瓣酱、大料、老抽等调味料。先把面条放在一个容器里，用食用油搅拌均匀，这样可以让面条不粘不粘，而且更松软。接着在锅中倒入清水，烧开之后放上蒸屉，把面条盖上锅盖蒸15分钟，在蒸的同时把肉洗净之后切成片，用料酒、食用盐、老抽和13香腌制一会儿，把豆角洗干净，摘成大小差不多的段，葱姜蒜切好，面蒸好之后取出来放一旁备用，在油锅里多倒些油，油热之后再把腌制好的肉下锅，不断地进行翻炒，肉变色之后加入豆瓣酱，用姜蒜爆香，接着把豆角也放进来炒，加适量的盐和你喜欢的调味料，2-3分钟之后倒入开水，把豆角焖熟，最后把面条放进来，加点香油和葱花，搅拌均匀，焖上2分钟，一碗松软鲜香的豆角焖面这就做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跳槽呢也分很多种，也是一个技术活。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在跳槽之后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关于跳槽的这些门道，丽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在一个公司干多久跳槽最合适。一般呢，在一家公司待多长时间才适合跳槽呢？很多职场人士都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有经验的职场人士分析，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上工作3到5年，如果说职位没有上升，薪资没有大幅度的上涨，应该考虑内部转岗或者是外部跳槽来实现增值，否则呢，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不进则退。不管是同行同岗还是说跨行换岗，一个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第一年往往是打酱油的熟悉过程，第二年呢才能够慢慢的进入角色，真正融入企业文化，熟悉自己产品的内涵。经过前2年的积累，到了第3年才会真正的出成绩，当然呢也是职位和薪资提高的关键时期。3年也是大多数正规企业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期限，如果说被公司认可，那么接下来呢至少是3年的合同续签。如果说个人表现很优异，到了第3年没有获得职位的提升，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的合同到期的日期选择不续约，毕竟做生不如做

特殊，继续巩固一下自己的工作业绩，在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看看能否有提升的机会。说不定呢，公司的领导只是希望再考察一年，到了第四或者第五年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或者是一个评级而更好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你有幸在第四或第五年被内部提拔，那么继续在这个岗位上仍旧以3到5年为限，为自己设定下一个提升的目标。如果到了第四或者第五年自己的成绩仍旧很突出，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是薪水，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跳槽。因为这个环境已经成了瓶颈，而且呢，个人的求胜欲望和上进心仍旧是处于高点的。这个时候跳槽，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待遇，也可以继续延续个人的求胜欲望。如果说选择混日子或者是安于现状，那么你将会面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险时刻。因为缺乏更高的发展空间，将会慢慢地削弱个人的求胜欲望，时间呢也会慢慢地钝化个人的上进心。一旦这样的日子持续超过2年，一个人的锐气就被磨平了，再想拾起当年的雄风就很难了。这样的状态去跳槽，那么你很难有信心去博一个更高的职位和薪水。因为企业更喜欢充满激情、充满创造力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上，一旦错过了3到5年的黄金跳槽期，员工对于安逸的需求大于上进求胜的欲望。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琐事的负担，人的惰性将会越来越束缚内心，最终呢，就会沦为朝九晚五、混日子的上班族。3到5年，尤其是在第四年或者第五年，员工刚刚过了对原单位的新鲜感，待腻了老环境，这个时候跳槽到一个新的环境，将会继续刺激自己的创造思维。员工很难继续吃老本，那么只能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这样呢，进一步巩固个人的能力，与企业还是与自己都是一个双赢的时刻。跳槽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跳槽时间不同，收获也将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何选择适当的跳槽时间呢？首先选择行情启动的初期。如果说在行情启动初期起跳，机会就会大于风险，而且呢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新的公司、新的职位、新的老板。万一跳槽之后不可心，那么还有机会再做选择。如果是在行情末期，职场已经从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逐渐进入到尾声，变淡变冷，这个时候起跳啊，虽然看起来职位还不少，但是呢适合自己的职位选择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万一起跳之后落不下去，那么风险将会大于机会，再回头的时候选择余地也已经很小了。所以啊，2月和8月开始还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就是选择大事来临的时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年职场有2次行情启动，一个呢是春季的2到4月，这个时候正是春节前后，一些上一年工作不如意或者是准备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人开始纷纷起跳。再一个就是8月到10月，在应届毕业生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的感召下，一些职场人士呢也随波逐流，使职场形成了一股大潮，为跳槽转行创造了良机。在为毕业生准备的各种招聘会上，会有很多公司趁机选择中高人才。第三，选择自己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机。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候跳槽或者是转行，将会为你带来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去年8月，人力资源一枝独秀，招聘火热，如果你的职位目标是人力资源，那么提升的机会就到了。也有很多的人在职业顾问的辅导下转行做了人力资源，或者是跳槽提升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而软件工程师却恰在此时开始疲软，职位需求持平，而职位供应也在下降。如果说你不知道内情，盲目地认为软件工程师是抢手货，行情火爆，随时可以跳槽，那么你就将处于被动的局面。最后，选择适合所在行业的时间。每个行业都有季节性，如果你选择跳槽或者是转行，都要考虑这个行业的时间因素。比如说学校招聘呢，都是在寒暑假开学的前10天左右基本能定员，这个时候各个学校准备跳槽的老师会来一个大换房，
你要是跳槽大军，也能够找一个不错的学校。如果说你在两个学期之间跳，会引起学校的反感，自己呢也会因为各个学校都已经定员而处境困难。另外，要关注应聘企业的文化，从而判断出企业的环境是否公平，也可以判断出如果入职这家企业，上升通道中是否有被限制的因素，避免因为急于找到工作而上当受骗。进入某个公司呢，也不要盲目的欢喜，要谨慎的观察思考有没有投错公司。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很多小仙女们在后台留言问，男人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年轻貌美的，身材有料的，温柔大方的，还是甜美可爱的呢？其实都不是，男人最喜欢气质干净。

的女人，而且呢，大多数有品味的男人都是如此。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干净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这样的女人好似一本书，久看不厌，每次呢都能够读出不同的韵味来。仪表干净的女人最耐看。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的确，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态度看手势，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看指甲，喜不喜欢打扮看头发。一个人的仪表呢，就是一个人的隐形明信片。以貌取人并不肤浅，如果你整日顶着油腻的头发，穿着褶皱不合体的衣服，脏兮兮的布鞋，那么你高喊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更像是心虚。就像杨澜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仪表干净并不是号召女人们素面朝天，而是妆容得体，浓妆淡抹总相宜。也许呢，初看并不惊讶，却越看越舒服，让人难忘。干净不止于表面，更多的来源于骨子里对生活的追求。仪表干净的女人魅力在于，她们需要特别自律向上，才能一直保持着优雅得体，举止有度。注重仪容的人，无论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落落大方。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房间干净的女人最有福气，真正干净的女人不仅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还会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洁净。而只顾自己表面干净的女人，本质上还是邋遢。房间的干净呢，能带给人极度的舒适，而爱整理房间的女人，她们对生活常怀有热忱和希望，福气自然纷至沓来。正如庄子所说，虚室生白，吉祥直至，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好事才会不断的出现。身处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烦恼自然也减少了很多。成功幸福人士的家庭往往都有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疏朗有序。也许你会说，有钱人家的女人会花钱请保姆呀，但其实一家的整洁绝不是保姆收拾出来的，而是女主人要求出来的。爱干净的女人无论处于何处都善于打理一切，让人觉得很舒服，赏心悦目。她们聪明勤劳，丈夫在心里依靠她，孩子嘴上也称她有福。她们身上带有一股向上的朝气，自然财源滚滚，福气满满。内心干净的女人最珍贵，孟德斯鸠说，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更是如此。内心干净是删繁就简，专注自己，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内心干净的女人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经历过世间冷暖，依然保有内心的澄澈，历尽沧桑和磨难，依然心怀美好和善念。即使被爱人伤害过、痛过，依旧坚信爱情。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这样的女人才最让人动容。她知道自己所见所学，分得清精华和糟粕，了解自己的三观，并且坚定，不眼热权势，厌慕富贵，活得纯粹通透，安分知足。都说岁月从来不败美人，实际上岁月对内心干净的女人格外开恩。四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四十之后的样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所谓面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心灵干净，做事自然坦荡，不畏人言，不会庸人自扰，活得自在，过得心安。这样的女人气质干净迷人，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契诃夫曾经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气质干净的女人来源于外表干净，生活精致，内心纯粹，这样的灵魂自会有香气。愿你走过人世坎坷、山河岁月，仍能心无尘埃。
无论见过多

至少阴暗险恶仍然能够温良慈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今天我们准备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16: 聊一聊那些烧钱的爱好。
15: 哎呦，
16: 我前两天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我就发现人们啊，就盘点我们女孩子的爱好，说特别烧钱，尤其是你像买衣服，我就一下反应过来，你说我那衣柜里啊，确实有好多衣服还没穿过呢，有的连吊牌都没摘呢。但是你冲动的时候吧，你就忍不住想要消费，尤其是一到了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欲望被拔高，你就感觉人的手就会管控不住自己，开始在手机里面疯狂的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就开始免密支付，真的太烧钱了。而且女孩子不止这一个爱好烧钱，但是买衣服绝对是重中之重。
15: 哎，如果是用5颗星来表达烧钱指数最高的话，那你觉得买衣服能拿几颗星？
16: 起码4颗星吧。因为每个季节或者说每个节点，女孩子都要买衣服，而且给自己买衣服的理由呢，总是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就总觉得我的衣柜里面缺少了一件衣服。
15: 哎呀，我觉得女孩子买衣服太正常不过了。

0: 就是反正我有一个爱说实话的理发师，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听他说过这样的言论，就是女人的钱真好挣啊。
1: 对啊，就好多的服装品牌现在各种各样的奶茶品牌都全部把目标受众集中在了中青年女性身上。
0: 但是你走在街头，你看到一些卖服装的基本上80%-90%都得是女装。
1: 那当然了，
0: 哪怕是有一个有男装的店，也肯定是男女混合卖的。
1: 基本上99%的买手店也都是卖的女装或者是女包。
0: 对，所以你看这女生爱买衣服已经是成为一个定律了，是吧？
1: 是的，
0: 很少看到说不爱穿漂亮衣服的女生。
1: 哎呀，那太少了吧。关键就是自己对于这个衣服的需求那是源源不断的，从来没有一天你就听他们说哎，我这衣服够了，我这服装够了，包包够了，从来没有这一天。不过啊，正常的买衣服还是一个普通的烧钱，就怕喜欢的是那些奢侈品。
0: 哎，奢侈品里头就包含的种类太多了，首先衣服肯定是包含在内的，其次呢包是一个大项。
1: 对，就比方说我特别喜欢某搭的品牌的衣服，或者某搭的包，或者某期的包，某搭的衣服，某期的衣服。我感觉我好像在说了一段绕口令，怎么办？
0: 能听懂的都能听懂，听不懂的也真的是难以理解哈。
1: 但是其实品牌还有很多啊，我只是随便举两个。但如果说你经常容易痴迷于这些奢侈品，包括说某市的包包，如果说你的自己本身消费的基础就已经高到了那个层级，那当然没有什么压力。你说人家花20万跟你花2块钱是一样的感觉，那肯定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我们现在说到的是普遍的大众消费群体。
0: 大众消费群体其实买一个奢侈品包每次都还是要咬咬牙的，狠狠心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有一些工作场合或者是一些这个具体的场景的时候，还确实是需要有一些这种名贵的包包来作为搭配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会买一个或者是两个。那在我身边呢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哈，就是女性朋友，她是银行的职员。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她的上司其实是很喜欢用一些这个大牌包包的。那次呢她的上司要临时参加一个就是 party， 然后呢她就说，哎，你借我一下你的包吧，我的包今天有点不合适。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拿出了自己的这个包，他说他当时他这个包啊是上班和健身两用的包，而且已经破了洞。然后当时他的上司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记住了那个眼神以后，他就再
1: 买了一个。
0: 他在还房贷的情况之下，他又跟他老公商量了一下，然后用大概20000元左右的价格买了一个就是适用于上班和这种就是节后 party 的这种场合的包，是一个白色的包，还很难养的这种。然后当时我看到他拿这个包的时候，我说哇可以啊，你最近没少挣啊。他说不，这是一种就是必须的了，就是领导已经开始给他暗示，希望他有一个这样的包能拿得出手了，希望能够撑场面的。其实我相信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就是追求名包，但是确实是有一些不得已。
1: 明白，懂了，也确实会存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但是吧，跳跳糖还是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仙女们，做自己啊，自信的去做自己。你的包、你的服装、你的搭配、你的饰品，所有的都是外部辅助于给你的一种锦上添花。做自己，绽放你最灿烂的笑容，那你就会很美丽、很优雅，相信自己哦。
0: 哎，在这方面，跳跳糖确实做得很不错，我很少看到他有这个大牌的产品啊。
1: 但是我这种也不要盲目的接受，就我的行为吧，也不属于
0: 挺另类的，
1: 挺另类的，从来没有追求过，包括好像从来都没有买过任何一件奢侈品。
0: 你是对大牌无感吗？
1: 无感，就在我眼里都差不多，都一样。
0: 那如果今天送你一个包，一个是你很喜欢的没有品牌的包，价值300元，另外一个也是你很喜欢的款类，但是是一个大牌的，价值30000元，
1: 就爱马仕吧。价值300万，
0: 我都不敢说啊。
1: 我会选爱马仕。
0: 为什么？你看你还是会有大牌的这种
1: 崇拜啊。不你错了。因为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在我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从来没有对什么东西一件物品有过特别强烈的拥有欲望，或者说特别强烈的喜好，从来没有。包括人也一样。那对于包更是如此了。那同样两个包送给我，我为什么不能选那个300万的爱马仕？你给我之后，我还可以把它卖出去，转手我卖150万，不亏。
0: 哎呦，这小算盘打的真的是明明白白的啊。
1: 哎呦，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是在很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东北人，当时呢他就特别喜欢奢侈品。我记得我第一次见面，他是穿着一身貂，在背着一个那 是什么品牌的包包我忘记了、大概价值也是10000多，不到20000，当时他才大一呀、然后呢在大学期间我发现他就经常的省吃俭用，然后刻苦努力的赚钱赚外快，就为了给自己换一个名牌包包。那等到大概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可能也受我有一点点影响，他当时是找在美国的姐姐给他代购了一个包，当时花了18000块钱、买到手之后刚开始特

0: 二手平台转卖了。
1: 所以你看，就是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当下的心境，
2: 是
1: 对于这个奢侈品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也是女性朋友，她是属于那种就是平时特别能节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赚钱的那一类型。
0: 我就羡慕这种人。
1: 然后呢，她就会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积攒了好多钱了，我已经很辛苦了，于是呢她就会买一个大包，对，买一个包，而且一定会买一个就是自己平时特别舍不得，特别喜欢，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哪怕放在那儿，就像是一个奖杯一样，提醒自己我这一段辛苦没有白费。
0: 哎，其实这个方法我是特别支持的，因为它相当于是对自己一段时间努力的一种回馈和一种奖励，这种方式是有助于你下一步提高，就是进一步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更好的去完成你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这个方法支持啊。不过大家其实客观的看待奢侈品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的物质基础条件是允许的，那你尽可能的买买买，爱马仕多来几个都不为过。但如果说自己的物质基础条件是有限的，那么就按照有限的方式去寻求自己有限当中无比美好的生活。
1: 你这段言论其实有点偏向于经济消费价值观了，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花钱去烧钱的一些爱好。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烧钱的同时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啊，客观一点，冷静一点。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烧钱爱好，是吧？
1: 是的，前面有提到这个买买买当中的买衣服、买漂亮的裙子，还有买奢侈品、买漂亮的包包，尤其是我喜欢的爱马仕。
0: 呀，你这
2: 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脸都开始红了。
0: 不是，说到这爱马仕，你买过爱马仕吗？
2: 没有，我只在电视剧里面看过。
0: 就知道它是最贵的，是吧？
2: 这辈子可能也买不起。
0: 不，能买得起，但是不见得会买。
1: 嗯，那倒是真的。哎，不过说到这个烧钱的爱好，我一定再要提到一类，就是电子产品，好贵的
0: 啊！
1: 就是你要是跟风，你要追求它最新款的话，真的好贵的。电子产品，我通常会认为男生，就是男士朋友啊，可能会更多的去追崇一些，是吗？
0: 但是小姑娘好像也挺喜欢的吧？
1: 我算是一个小姑娘的代表，我之前追崇过。挺贵的，然后当时自己还肉疼了一下，还是全款呢，但是后来就挺后悔的，我表示没有下一次。
0: 但是主要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吧，它贵归贵，但是它的种类太多了，你要是什么都要来一样的话，那加起来的价值就非常高了。像电脑、iPad、手机，再有单反。
1: 但是你像我们日常普通人，可能主要花销是花在手机方面。
0: 对，现在手机首先它的单价就非常高，其次呢，它一年一更新，很多朋友就是跟风，只要一出新款马上就更换，那这样的话今年累月下来肯定是消费非常高的。
1: 是的，而且你就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某果某维出新款的时候，这新款的价格动辄就是10000左右。
0: 哎，我记得我们最开始使用手机的时候，那时候花个2000-3000，那都是绝对很好的手机了
1: 啊。那你那个年代不一样，我那个年代好手机得花个5000多左右。
0: 对，年代不一样。
1: 我尤其记得某星有一款手机叫2013还是2014 W 翻盖那个手机就10000多，动辄15000-16000块。我心里想，那是什么天价手机呀？但没想到到现在遍地都是天价手机。
0: 可不是嘛，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新款手机都得上万了。
1: 但是朋友们，我想提示一点，就是这些上万的手机，你第二年再来看，就是它已经变成旧款的时候，你再来看，它折价率非常高。
0: 而且它手机拿到手里不是最新款，它就不香。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1: 还是条件好，还是有钱呀。
0: 所以一旦爱上了这种电子产品啊，我觉得这种狂花钱指数直接上升。那如果用5颗星来指的话，那烧钱指数电子产品至少得3.5颗了。
1: 那刚刚那个奢侈品提到的，那就得是满星儿。另外对于女生来讲，有一大类要烧钱的就是化妆品、护肤品，烧钱指数也非常高，按照它的价值来讲4颗星吧，因为每年你需要不停的更换。
0: 哎，如果只是单纯局限在化妆品、护肤品的话，4颗星不为过。但是如果加上医美、皮肤的护理的话，那必须是5+星了。
1: 那这个确实是，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日常就有护理的需求。
0: 对，咱先说这个护肤品、化妆品吧。首先这个护肤品啊，如果现在大家用的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牌的话，一套下来就得大几千，甚至上

0: 办了。
1: 是的，就像前两天张小白有跟我讨论这个眼霜
2: 啊，
1: 就随随便便一个眼霜，他现在他都敢卖到大几百几千块钱，你说它里面到底是有金子吗？
2: 关键是它的克重越来越小了。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就是我还小的时候，买个眼霜都得是什么，
1: 还小的时候就买眼霜了，你好时尚啊，
2: 30克40克50克都有啊，就是这种稍微大一点包装的，那时候都觉得眼霜那么小，结果现在更小了。哇，我看最顶天的也就得20多克，然后
1: 一般顶天就20克，
2: 对，小一点的甚至几克的都有。
1: 没错，现在不一样了，
2: 比金子都贵啊。
1: 不过这个也能够理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而且你不用针对说哪一个单独的女性，你就到自媒体上去扒拉一下所有的美妆博主，或者是所有的自媒体账号的博主，你看他们那梳妆台上密密麻麻全是，更不用说那些大 V 的美妆博主，他们都是用展示柜儿来放自己的护肤品的。
2: 可是在大众消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哈，也是受到了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些美妆博主的影响，自己的梳妆台上也是一柜一柜的，
1: 我也是
2: 亚克力的小格子全塞满了。
1: 你记得我那个就是粉底液吗？
2: 啊，
1: 不同的色号好几个，不同的品牌同一个色号好几个，其实真的用不完。包括现在口红，
2: 其实刚才我们先说这个护肤的吧，我觉得护肤当中除了正常的这种就是护肤流程使用的产品之外，有一个消费大项，面膜
1: 啊，确实面膜也是，而且面膜也很容易被囤积，很容易被过期。
2: 我前两天我就反思了一下我自己，然后我发现我到了什么618双十一的时候，我就会囤面膜，而且现在都是一囤囤一箱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自己根本用不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被那个直播呀或者是那个折扣就打动，然后你就又会买一箱，最后你就发现越来越用，越用越多。我记得最早开始使用面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两盒一两盒的买。
1: 是的，
2: 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被这种消费的模式就洗脑，然后你就会一箱一箱的买。
1: 我知道，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一盒也挺贵的，你看一盒我们去到线下某市啊，去买那三个字啊，
2: 对，
1: 去到他们家去买的话，通常你一盒面膜也得68、88、98、118、198。到现在呢，人家198打包给你发三盒，要么99三盒再买一送一。
2: 你买不买？
1: 你买不买？你说你这样的优惠，你买不买？所以大家都变成了像囤洗衣液一样的囤
2: 面膜。
1: 面膜，
2: 而且现在好多高端的面膜也很贵的，一片甚至上百元、几百元都有。那这样的消费的话，确实是这个烧钱指数层层往上涨。
1: 是的，
2: 那刚才再说到这个化妆品来说的话，那就更多了。
1: 护肤还没说完。
2: 护肤还有什么？
1: 你看除了这个地方特别烧钱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囤，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刮起来一阵风，比如说最近流行什么以油养肤，
2: 然后就开始买各种精油。
1: 对，各种精油你根本一下两下用不完。然后过段时间又流行面部刮痧，好，各种刮痧板你根本买不完。
2: 对，
1: 然后接下来又要流行什么早 C 晚 A
2: 啊，然后开始各种成分开始研究起来了。
1: 对，
2: 对，搞得自己的化妆台就像是研究实验室似的。
1: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位科学家，每天在做着各种成分比例的分析剖析。哎，等一下，我们不是说烧钱吗？
2: 对呀，这些都是很烧钱的事儿啊。
1: 啊，确实烧钱，而且每一天都在像流水一样的哗哗的往外流。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这个烧钱的一些爱好。
7: 哎呦，我奉劝女孩子们啊，大家都不要去逛街。也不是不要了，就是少一点。
6: 吓我一跳，你这切断了多少人的兴趣爱好。
7: 不是，就是吧，以前我也挺喜欢逛街的，后来我就发现只要我去逛街我就得买点什么，就算我本身没有这个需求，但是逛着逛着吧，它好像就被塑造出了这个需求。
6: 还好了，我觉得逛街吧，就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爱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只逛不买的。
7: 但是我不好意思，我脸皮薄。
6: 真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哎，我在这个实体店看一看，觉得哎这个不错，我从网上搜一搜。
7: 你知道吗，我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为了效率更高。有一次我想去某一家就是线下的这种卖护肤品的集成店去补个妆。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可能会有这个试妆的这种需求啊。我那天想要去补个妆，然后我哒哒哒哒走进到店里之后，我就找到一个化妆还不错的小姐姐，说您好，我想要在这儿让您帮我

0: 我补个妆，我一会儿呢会去下单购买您这儿的一支某品牌的遮瑕膏，您看
1: 是
0: 否可以？
1: 补个妆，所以你说我要买个什么东西
0: 是
1: 吧？是
0: 的，但那遮瑕膏真的太贵了，而且我发现线下门店真的一点优惠都没有。我从官网查了，还会附带赠送什么小样啊，还会有什么样的优惠机制啊？线下什么优惠都没有，什么赠送都没有。然后他特别惊喜的看着我，他说：“好的，没问题。您对妆容有什么需求？需要我帮您卸掉重画吗？”就
1: 一下子
0: 变得非常热情。
1: 对，你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我觉得。
0: 我下次也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了，毕竟还是有点坑呢，我觉得很贵。
1: 我觉得也就你吧，就是会想到去美妆店补个妆。补个妆哪儿不能补啊？
0: 不是，我就想快速的补个妆，因为一会儿可能有活动的这个需求嘛。但是我后来也是觉得，反正有一点点不那么的快乐。
1: 没关系了，你享受了这个服务嘛？
0: 对，但是当时
1: 蛮享受了，
0: 追求了效率。
1: 对，
0: 所以这种方法啊，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可以采取或不采取。
1: 你要说这烧钱的爱好啊，其实太多了。咱先说大件儿的吧。
0: 比如说呢？
1: 买车。
0: 哦，买车，我要是有钱，假如我突然想到毛不易的那首歌，假如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先买一辆奔驰大 G， 再买一辆那个牧马人，
1: 还买啊？
0: 再买一辆保时捷的911，
1: 火，
0: 再买一辆就是大的 MPV 那种偏卧车一点，舒适感一定要强，屋里能够看电影的那种。
1: 朋友们，这几个爱好下来之后。小千万是有了的。
0: 是，我是挺喜欢车的，我也还挺喜欢看的，而且对他有一定的追求，但就是没有钱
1: 啊。还好你没有钱啊。得亏你没有钱，你要是有钱，就你这爱好也能让你变成没有钱。
0: 是，但我觉得汽车是绝大多数男人女人应该都很喜欢。
1: 不，男人女人爱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男生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机电类的这种爱好，
0: 烧钱的爱好，
1: 对，
0: 改装的爱好，
1: 对对对。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我看到很多女生买车都是觉得哇好可爱，哇好酷，哇怎么怎么样，她拍照怎么怎么样，就只看外表。所以就会有很多女生，她可能比如说有一辆特别 mini 的特别可爱的那种小跑，然后瞬间又迷上了这种大越野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会在不同的风格上来回穿梭，于是他就花呀花呀花，
0: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进行采购。但有一点你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不管你开什么车，你都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管是车辆保养啊，还是一些违章需要去处理呀、还是
1: 啊，对，这点你说到了，
0: 道路上的
1: 哎，我
0: 不确定发生的一些情况。
1: 不，我发现就是身边女性朋友的违章好多呀。
0: 你说谁呢？我给你一个大白眼啊！我可没有、
1: 哎。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女生就说：“哎呀，我这分儿都快不够用了。”
0: 啊，
1: 我就很惊讶，说：“至于吗？我每次都不扣分儿。”
0: 我也不扣分儿，你别这样说。我们很多的女司机都像我一样非常优秀的，根本不扣分儿。
1: 是吗？是吗？是吗？
0: 驾驶技术那是相当的 OK。
1: 是吗？是吗？是吗？
0: 但是不排除有些朋友啊，不止男士或者女士，就是这一年可能就是这个费用啊会比较高。再来这个保险费用也会比较高，这算下来一年这关于车的保养啊保险啊，包括去现场处理一些情况啊，这费用就更高了。
1: 我发现有一个 bug。
0: 什么？
1: 我们不是聊这个烧钱的爱好吗？怎么聊着聊着就变成女生烧钱的爱好了？
0: 哎，不是，就是很显然有一点，你知道现在商家为什么都把目标受众定位为中青年女性吗？
1: 哎妈呀，好骗呀。
0: 因为我们能烧啊。
1: 你脸红啥呢？
0: 不是，就是我们确实花销会更多。
1: 对，
0: 而且不仅是在我们刚提到这些方面，我觉得在吃上女孩子也是花销会更多的。
1: 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
0: 确实，你像我个人的花销可能一年当中最大头就是吃了。
1: 这个吃啊真的是个无底洞，
0: 而且好像女生她先天性就会比男生要馋一些。
1: 就是我发现你们真的会给自己创造很多吃的场景。就是吃饭之前得有甜品， 然后吃饭之前得有餐前开胃菜，到了正餐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吃完之后呢还得填填缝，什么冰激凌啊小蛋糕啊各种填缝，
0: 而且你干什么的时候你都得吃，
1: 对，看个电影吧你得吃，写个文案吧旁边得有小零食，就算是睡觉之前也得来一杯睡前的安神小零食。
0: 是的，出去走走，就算是旅游坐

0: 车也都得带上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那一口小零食。
1: 没错，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花钱的爱好，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有个特别烧钱的爱好，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哎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大门类，你像什么摄影啊、追星啊、手账啊、游戏啊、养宠物啊、集盲盒啊，其中任何一个拎出来，都是一边哭穷一边剁手，这简直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1: 但是你转念一想啊，为了自己的爱好烧点钱，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2: 是，你说的没错，张小白，你保持住你这个思想啊。
1: 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爱好的，付出一些经济的支持还是必所当然的。
2: 对，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是，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哈。无忧草他说了，摄影、油画、听 CD、 看正版原版书、集邮，哎呀，这说起来个个烧钱的感觉啊。
2: 但还好你如果自己喜欢并且享受其中，能够体验到那种心流体验，哪怕体验不到你都是值的。我之前有一个听友跟我特别讲过啊，就说他家里有各种油画、水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然后也有各种摄影的一些设备，但是就是从来都不用
1: 啊。都不用
2: 啊、哦，还有什么吉他、尤克里里、钢琴，各种各样的乐器，但是就是都不用，而且都不会，
1: 当摆件呗。那直接买模型不算了吗？更便宜。
2: 也可能主要就是为了打造一个人设吧，
1: 就为了装。好，
2: 别瞎说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听友。
1: 来看看碧潭飞雪，他说每年订纸质杂志，买绝版的纸书，年代尽量控制在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觉得这个年代的书啊，这个封面设计更有艺术感，很多都是手绘的
2: 哦。
1: 他说我还买这个绝版的磁带和 CD， 我喜欢的组合都散伙了，我喜欢的歌手要隔很久才出新专呀。
2: 嗯，这个特殊的爱好我们要尊重的，因为我相信可能人家在自己领域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喜好嘛。但只要能够找到能让你放 CD 能让你放磁带的地儿就挺好的。
1: 可是绝版的就很贵呀。
2: 有条件就行啊，随便买。
1: 有的时候可能宁可为了买这个绝版的，然后让自己勒紧裤腰，是吧？再来看看啊，有一位叫做少女心，她说收集塑料小人算吗？我的一部分这个小军团啊，他晒了一张图，好家伙，这目之所及啊，得有上百个小人儿了。
2: 哎，这确定不是那个小盲盒里面的吗？
1: 有可能也是盲盒里的，就各种各样的小人儿啊。
2: 嗯，
1: 还真是都不重样哎。
2: 嗯，还有阿玛提到的说，哎呦，这个我相当有发言权，古典音乐爱好何止是烧钱，简直是太烧钱了。
1: 然后他晒了一堆的这个门票，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CD
2: 哦，音乐会。
1: 哇哦，这门票一张得好几百吧，他晒了一摞。朋友们，一摞呀。
2: 哎，对，就是有朋友很喜欢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演出，去聆听一下现场的感觉，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享受的。还有山平方啊，他提到这个我们刚忘记了，就是旅行绝对是最烧钱的。他说自己呢每年都要为了能够出去旅游省钱吃土做攻略。还有看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也越来越烧钱了。他说我去年看电影的时长加起来可以不眠不休看3天。
1: 哇，真的是发烧友啊。说到这旅行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属于那种每周末都要坐飞机出去飞的
2: 啊。哈，那这种真的挺烧钱的，
1: 好厉害。
2: 哎，不过我理想的生活状态也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去海边躺一躺，
1: 说飞就飞，
2: 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山顶上去看一看，随时随地咱就登一个珠穆朗玛峰得了。
1: 别做梦了，醒醒啊。来看看大家还继续怎么留言的。山石食堂他说了，打壁球、摄影，爱买高档家具、高档食器，说我还有3只猫和1条狗。
2: 咱家的宠物朋友们确实是应该挺烧钱的。
1: 哎，你说到这个高档家具了，我最近就有点犯愁。因为我也是在给新家在物色一些这个装修的材料嘛，然后到了选家具这一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光根本拉不下来。
2: 就是你的眼光越看越高，越看越高，越看越高。
1: 不，倒是没有越，就是我会盯住，
2: 本来就高。
1: 对。我原来我说我喜欢黑胡桃的，然后当我逛的时候，我发现原来黑胡桃真的属于好贵好贵的家具，然后 后来有朋友就劝我说，你不要买那么贵的，你稍微往下拉一拉档次，然后你可以买的更多一些，对吧？
2: 你可以换一种风格嘛。
1: 不喜欢，看不上、
2: 哎、但不过我觉得这个实木家居啊，它对比那些年刚开始特别大火的时候，它价格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回落了，
1: 然而
2: 所以你可以好好选一选。
1: 然而我喜欢的那个风格啊，就是我喜欢的是那个黑胡桃木的，对吧？然后它可能原来的有一些风格已经便宜了，但是我现在喜欢的那个风格依然还是顶贵顶贵的。然后我就想，这可怎么办呀？就是我总不能牺牲自己的爱好，选择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家具吧。
2: 我只希望你在买了你喜欢的家具之后，再过两年之后

0: 后你还能够依旧喜欢，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祝福了。
1: 我原来装修的时候选择那套家具，我到现在还很喜欢。
0: 不要说原来，只说现在。
1: 我会的，我是个长情的人。
0: 再来看到浅安，他说吃啊，换着不同的东西吃吃吃，甜咸酸辣冷热常温，虽然都不是大钱，但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1: 他这几个词用的可真好呀，就是
0: 到底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一看就是上过语文课的，
1: 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0: 再来看到不加糖，他说了，从买几千块钱的乐高到几万块钱的乐高，然后拼了之后收藏，他说其实我房间已经堆满了，然后呢我父母为了我这个爱好还重新弄了一个房间，就为了给我放乐高。
1: 首先乐高就真的很贵，
0: 但是我这儿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提到这个乐高绝对不是打广告，大家一定要客观来看待，有些小朋友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盲目了啊，这个大家要理性分析。
1: 但是它真的很贵很贵很贵，最关键的是他的父母给他拿出了一间房放乐高。
0: 他其实也有便宜的，
1: 房也很贵啊，那一瓶多少钱啊，
0: 房是真的贵啊。
1: 对啊，为了放乐高拿出一间房，怎么说呢，这位朋友你是有点小实力在身上的啊。
0: 还有半程他说了，身为一个平民，我觉得最烧钱的爱好就是打游戏，包括了看直播悔恨。
1: 看直播你就看嘛，你干嘛了？
0: 不行啊。
1: 做什么小动作了？
0: 不行啊，榜一大哥要刷礼物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是榜一大哥呀。请叫我榜一大哥唐哥。
1: 这位平民，会不会你在看直播之前还不是一位平民，看了直播之后你就成为了一位平民？
0: 关键是我看咱们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得，关键是我看咱们这位平民啊，不，咱们这位听友啊，他头像看起来是一位男士啊。冒昧问一下，贵庚啊？婚否啊？如果结婚了，看咱嫂子不拿擀面杖抽死你。
1: 其实在我们的众多评论区当中啊，还是有实力派也有这个说实话派的。比如说肥鱼他说了，我烧钱的爱好就是我生了个娃。
0: 这个确实挺烧钱的，
1: 好贵啊，
0: 一入娃门深似海。不过呢，在烧钱的同时也很快乐呀，对不对？不过快乐不快乐只有大家自己知道啊，这个应该准确的来形容叫做痛并快乐着。
1: 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流汗的话题。
0: 还有一个Chris 他说喜欢马，后来呢，喜欢马术。
1: 哎呀，
0: 到现在
1: 喜欢什么不好呀，喜欢马。
0: 到现在我已经在马术场里养了一匹马。
1: 哎呀呀呀呀呀呀，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呀。
0: 他说平时呢就是农场定期的这个租金，然后还要买饲料，定期的疫苗，检查牙齿，这个钉体铁，这些都要花钱。那如果他生病了，这个账单就更刺激，但是依然是阻挡不了我很喜欢他。
1: 喜欢就好，别的真的没有可评论的了。
0: 不，喜欢就好，这是您的爱好，我们保持尊重哈。
1: 尊重你，尊重你。
0: 是的，你看今天给大家聊到了这么多烧钱的爱好，但是我相信这还没完，大家生活当中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烧钱的爱好，但是我们提倡各位理性消费，理性消费，尊重自己每一刻的努力，当然偶尔的小小奖励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的对的啊。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下期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做频率，精彩继续。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就想洗个牙，医生看完却说，普通的洗牙不太适合你，你得做一个牙齿深度洁治。脑子里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医生忽悠你，别急，还真就不是医生吓唬你，很可能你的牙齿真的需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深度洗牙到底是不是刚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牙，通常指的是龈上洁治，属于洗牙中的一种，就像房子时间久了就会落上灰尘等脏东西，类似的牙齿也会沉积色素、软垢、牙菌斑等等。而洗牙呢，就相当于专业的大扫除，可以清除我们平时扫不掉的或者碰不到的脏东西。但常规的洗牙，也就是龈上洁治，只能对付附着在牙龈以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魔爪已经蔓延到了牙龈的下方，这时单纯靠常规的洗牙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做龈下刮治来治疗，也就是常听到的深度洗牙。花2000块做深度洗牙值得吗？要评价值不值得，首先得知道牙菌斑、牙结石放着不管会怎么样。牙菌斑简单来说，就是由多种细菌粘附形成的大本营，形成于龈缘附近，如果没有被牙刷、牙线清洁，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龈下刮治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治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洁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2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6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

要配合手工刮制，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制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

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袋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袋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10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薇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1等特点，则提示纤维腺瘤的可能。还可以通过乳腺 X 线摄影，乳腺 X 线摄影当中多表现为卵圆形或分叶形、边缘清晰的高密度或等密度影，其内部常可见粗大钙化。但由于年轻女性腺体致密，肿物边缘常被正常腺体部分遮盖，所以此项检查在纤维腺瘤当中的诊断作用是有限的。当临床包括影像学检查都不能够明确诊断的时候，或初步诊断为乳腺纤维腺瘤病灶，需要进一步取得病理学诊断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穿刺活检。只有明确乳腺纤维腺瘤的具体情况，才能做针对性的治疗。大多数的情况下，乳腺纤维腺瘤比较小的不需要治疗，定期观察就好，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推荐的复查方法为触诊结合超声，但随访过程中发现如下的情况且满足其中一项，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了。第一，生长速度快，对生长速度快的纤维腺瘤，不论任何年龄都应采取手术切除，且肿块必须做常规病理检查。六

RADS 四类，此时应及时的听从医生安排进行穿刺活检或切除活检。第三，影响外观，心理压力大，也可寻求手术切除。第四，备孕。备孕虽然不是纤维腺瘤必须手术的指征，但是在临床实践当中，部分医生可能会推荐怀孕前手术，因为妊娠期可能会使乳腺纤维腺瘤较快的增大。除此以外，60岁以上的老年病人或家族有乳腺癌病史者，经评估后也适用于手术治疗，因为他们有较高的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很多人会担心，乳腺纤维腺瘤手术要怎么做，会不会很痛苦呢？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手术就是一个门诊手术，就是不需要住院的小手术，做完当天就可以离院。

主要的手术手段有传统开刀，还有微创手术，具体呢要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等情况来进行选择。传统切除适用于较大的纤维腺瘤或依据医生判断适合切开法的病人，微创旋切在超声或 X 线的引导下来进行，具有表皮创伤小、外形美观的特点，也是安全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的治疗方式。现在大多数乳腺纤维腺瘤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之后都可以完整切除，不用过于担心手术效果的问题。乳腺纤维腺瘤会变成乳腺癌吗？大家可以放心，乳腺纤维腺瘤癌变的可能性很低，基本上可以忽略。乳腺纤维腺瘤发生的原因与乳腺组织对雌激素敏感程度、体内雌激素水平等有关，所以在平时我们应该注意健康生活。首先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尽量规律作息，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的营养，尽量不吸烟不饮酒，饮食上多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增强患者的身体抵抗力，比如鱼类、豆类、鸡蛋、奶制品等高蛋白食物。而低脂的饮食是为了防止女性体重增加，防止过多的脂肪摄入堆积在乳房。其次就是坚持运动，如果可以尽量让自己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运动。第三，不用含雌激素类的产品，不要用含雌激素类的保健品、美容化妆品、丰乳产品。第四，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默念，不要生气，对胸不好。第五，选择好文胸，一定要穿柔软透气的文胸，少穿束胸或紧身衣，睡觉的时候要去除文胸。第六，定期乳房自查，青春期后的女生可以每月进行乳房自查，建议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到乳腺专科进行一次体检，40岁以上每半年请专科医生体检一次。最后提醒大家，乳腺纤维腺瘤虽然是属于良性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小，但是也有 0.12% 到 0.30% 的恶变率，所以还是要给予高度重视，切不可麻痹大意。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析了深度洁牙到底是不是刚需，以及该怎样面对乳腺纤维腺瘤。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市政协主席唐彩霞等市级领导慰问离任村干部、生活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与节日祝福；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滨州社区养老助餐点暖心上线，守护居民舌尖上的幸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9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审议市委常委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部署进一步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同志逐一汇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市委常委班子充分发挥示范作用，注重学查改一体推进，全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咸阳市委部署要求，把深学的要求、侦查的态度、实改的导向一贯到底，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扣三个对照，动态查摆存在问题，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和整改责任，确保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扎实推进新冠不理旧账和政绩工程，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与巡审督反馈问题整改、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结合起来，着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要注重标本兼治，聚焦查改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执行，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咸阳市集中整治及三化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深入打好扩大有效投资硬仗、社会稳定、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等工作汇报，审议滨州市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户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 要深学细谱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产业就业帮扶和兜底保障，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自觉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汲取奋进力量，引导党员干部在稳增长、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工作中担当作为。会议要求要以深入打好扩大有效投资硬仗为抓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挖掘社会资本投资和民间投资潜力，要扩大奶山羊标准化养殖规模，统筹抓好疫病防控与生鲜乳产销，把奶山羊产业打造成新的农业重要产业。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重拳打匪治匪，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深挖问题线索，推进以案促改促治，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组织进步过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乐报道。七一建党节来临前夕，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到义门镇慰问离任村干部、生活困难党员，送上慰问金与节日祝福。唐彩霞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生活近况，感谢离任村干部多年扎根基层的奉献付出，鼓励困难党员乐观面对生活，并逐一送上慰问金，向他们致以建党节诚挚问候。唐彩霞要求基层党组织要持续做好党员关怀帮扶，落实惠民救助政策，用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凝聚基层奋进合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担当推动全市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26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到城关街道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离任村干部，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走访中，李军深与慰问对象促膝谈心，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就医用药和家庭生活等情况，仔细倾听他们的过往经历与实际困难。李军深对老党员

人为地方发展、基层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安心休养，保重身体。本台记者李健报道。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到龙高镇走访慰问，看望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离任村干部，并送上节日祝福。走访中，张明军与慰问对象拉家常，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认真倾听诉求。对老党员数十年坚守初心、离任村干部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奉献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党内关怀政策，常态化帮扶解决就医、生活等实际难题。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老有所养，食有所安，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老人、特殊群体以及居民日常就餐难题，近年以来，城关街道聚焦民生小事，办好惠民实事，在南街社区、周山社区开设养老助餐服务点，并投入试运行。平价美味的饭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社区食堂成为了居民家门口的暖心厨房。中午时分，南街社区、周山社区养老助餐点暖意融融，饭菜飘香。干净整洁的就餐环境，荤素搭配。

餐服务点，并投入试运行。平价美味的饭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社区食堂成为了居民家门口的暖心厨房。中午时分，南街社区、中山社区养老助餐点暖意融融，饭菜飘香。干净整洁的就餐环境，荤素搭配。

0: 那个老公，我今年末做了个心脏支架，这两个人都有病，这就是吃饭也成了问题。这社区开展这一种活动确实是很好，解决了我这个吃饭问题，也接人一来送饭那个心里也觉着高兴，情绪也好，饭菜也做得好。
1: 美味可口的家常菜不仅深受老年人喜爱，也得到了孩子们的青睐。清淡软烂的家常菜，丰富多样的菜品选择，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用餐需求。小朋友，
2: 阿姨，这个饭很好吃，为什么这个小丸子像南瓜？
1: 针对部分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无法线上点餐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主动靠前，贴心帮扶，手把手帮助老人加入点餐群，完成用餐预约。实惠的价格，丰富的菜品，贴心的服务，让社区食堂收获了居民的一致好评。对于上班族、家长群体来说，社区食堂也有效解决了日常做饭繁琐、就餐不便的难题，让日常就餐更省心、更划算。社区居民季孝发：
3: 他社区开的食堂，价格优惠啊，菜品也丰富，对他老百姓确实很优惠。这是平时呀没有时间给娃做饭，或者来很方便。
1: 据了解，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点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社区将立足居民需求，持续优化服务，完善运营模式，全力打造标准化、常态化的便民助餐阵地。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小一：
4: 南街社区爱心餐厅从6月23日开始试运营阶段，试运营首日整体平稳有序，首日累计接待就餐居民135人次，以辖区老年群体为主，后续我们将每日梳理群众反馈，动态更新菜谱，调整供餐细节，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逐步开通上门送餐服务，持续优化运营管理，力争早日正式常态化运营，把爱心餐厅打造成居民家门口的暖心便民阵地。
1: 城关街道南街社区、中山社区两大养老助餐服务点目前已顺利试运行，街道将以现有点位为试点，积累运营经验，打磨服务模式，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让便民助餐服务惠及更多辖区居民。城关街道社区治理办公室主任张建军：
5: 南街社区、中山社区两个养老助餐服务点已开始正式试运营，摸索积累经验后，计划在北街社区、城东社区再增设两个服务点，每个点辐射周边1至2公里，并根据群众需求逐步推进各社区服务点建设。下一步，一是加强监管，在运营过程中不断完善提升，建立让群众接受和满意的服务机制；二是动态调整，及时为急需服务的人员提供有效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和迫切需求；三是不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兜底保障特殊、特困、特难群众的基本养老服务。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铃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早期的一部经典电影《东邪西毒》。《东邪西毒》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香港武侠电影，改编自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由王家卫执导，洪金宝动作导演，张国荣、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王祖贤、张学友、刘嘉玲、梁朝伟等主演。电影讲述了吸毒欧阳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和黄药师、大嫂、剑客洪七等人的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影片讲述了吸毒欧阳锋因为恋人赌气嫁给了自己的兄长，黯然离开摆脱山，自我放逐，住在沙漠中，以替人介绍杀手为业。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他的好友黄药师都会来看望他。黄药师是一个在感情上极不成熟的人，他不断爱上很多的人，不断伤害很多人，慕容烟、桃花，还有欧阳锋的情人。其实这是源于深刻的孤独，生命本来就是空洞的。慕容烟爱上了黄药师，找欧阳锋请他杀掉自己的哥哥慕容烟，因为他阻止了自己与黄相爱。慕容烟也找到了欧阳锋，请他杀黄药师，因为他抢了自己最爱的妹妹。燕烟神出鬼没，最后欧阳锋终于明白了燕和烟是一个人。黄药师负情使他变得神经质，多年后慕容烟变成了江湖中鼎鼎有名的剑客独孤求败。西洋武士为了筹措盘缠，回故乡看桃花而出战马贼，终于战死。欧阳锋因为好奇去了武士的家乡，发现那里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叫桃花的女人，苦苦等待着爱恋自己的丈夫西洋武士，还有自己爱恋的黄药师。倔强的孤女只有一篓鸡蛋和一头驴，固执地在旅店等待愿意肯提她被刀客杀死的弟弟报仇的人。不穿鞋的快刀红七出现了，他帮助孤女把太尉府的刀客都杀死了，但被砍掉了一根手指。最后红七带着他的妻子向北边而去，离开了沙漠。欧阳锋在恋人死后2年知道了他的死讯，伤心之余喝了剩下的半坛醉生梦死酒。而其实醉生梦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你越要检验你是否已经忘记，就越要试图去回忆。最后他烧掉了在沙漠中的茅屋，离开了沙漠。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拒绝的故事，当你不能拥有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东邪西毒》被称为华语武侠电影的另类高峰，电影巧妙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情节，把传统意义的武侠电影进行了颠覆，使得该片成了经典。影片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东邪西毒》成功开辟了香港新武侠电影，这部影片很好地说明了以往香港武侠电影的弊端，把那种超越的人性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上，让武侠电影中的人物具有了个性和灵魂。这是一部极具人性色彩的电影，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张扬的个性表演与优美的摄影是影片的突出之处。 影片中各位明星的表演极具特性，塑造了诸多虚构的武侠世界的非凡造型人物。王家卫善于挖掘出他的演员的潜在才华，让他们对人物演绎的非常富有个性。这部影片虽然塑造了一个幻想时空的故事和环境，但也有些巧妙地暗示了这个虚构的世界的荒唐和可笑。这部影片也是对传统香港武侠电影的一种曲折嘲弄，亦间接地表现出了王家卫对香港电影的一种批判和认识。喃喃呢语的人物，弥漫颓废的画面，一成不变的旁白，恍惚飘渺和神经质的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个人风格，这些极具风格的特征都是王家卫赖以成名在东邪西毒里都可以看到的。比方影片结尾处的打斗，本来拍摄时是极其连贯正常的，可是王家卫最终搞成了怪异的风格。在这部电影里有着太多的东西让人享受，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若无其事的动作，每一个恍惚的眼神，都足以使人迷离许久。王家卫借用了金庸作品里的几个名字，却创造了一个彻底另类的武侠世界。东邪西毒是亚洲电影的巅峰之作，这部电影里王家卫颠覆了传统的武侠片，将电影里的角色从剧情里剥离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的不同进展，表达了人一生中最细腻的情感爱情。影片仍然沿袭王家卫的一贯风格。

每个故事都在讲述着拒绝与被拒绝的感受，王室的电影语言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美丽的音乐，匪夷所思的摄影角度，不断变换的广角镜头，倾斜构图，营造了荒漠的疏离、冷僻、孤独的氛围，给人一种空洞茫然的感觉，在绝美中展现凄凉，把一种古典的写实主义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王家卫眼中的都市，一种令人无法拒绝又试图逃避的东西，这种情绪弥漫在他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里。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的主题曲。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

0: 好做到。
1: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2: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1: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旅行就是不停地为途中独特的风景驻足，偶尔因为高山流水的清丽停留，偶尔被惊鸿一瞥的美丽吸引，或者走进一条深沉深沉的巷道，期待遇上一位撑着油纸伞结着忧愁丁香一样的姑娘，或者在春暖花开时看着花儿冲破北疆漫漫寒冬妖娆绽放，或者在河边放下一盏写着心愿的河灯，祝愿一切安好，这些都是旅行该有的模样。摩洛哥的美是说不尽也道不完的，昨天走出了迷城菲斯，今天小麦带领大家继续前行，来到有着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之称的马拉喀什。马拉是摩洛哥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以红色的城市而闻名于世，同时也是摩洛哥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马拉喀什有着让小麦所向往的浓浓的异域风情，不仅精美的建筑雕饰，人文风情更是让小麦迷恋不已。在马拉的麦地那老城区漫步，房子全是赤红色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如蜘蛛网般蔓延，一不小心就容易让小麦迷了路，但是也因此显得更加迷人，因为下一个转角就随时会有惊喜。小麦很难想到，这些老城区的街道曾经是遥远沙漠绿洲的一环，数百年前马拉喀什的种子就曾经在此落地生根，很多街道都用竹席或者是木板拼凑的顶棚遮挡着阳光，沿路遍布了各种贩卖商品的小店铺，这就是号称世界最大的手工艺商贩聚集的传统市场了。由于马拉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和卡萨布兰卡的地中海气候不同，这里要更加的炎热，于是清凉的马约尔花园就成为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位于马拉喀什新城区的马约尔花园是一座占地12公顷的美丽的植物花园，同时也是摩洛哥马拉喀什艺术家聚集的艺术圣地。出入园中，只见院内花繁叶茂，小桥流水，数十种高矮肥瘦各异的仙人掌遍布其中，翠绿鲜亮的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更特别的是，从小道到花盆，从亭子到房子，全都被着上了鲜艳夺目的颜色，让小麦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一般，从心底蔓延出一种纯澈的童真。据说这座花园是由法国著名设计师杰奎琳在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也就是摩洛哥还是法国保护区的时候设计建成的。花园在1947年对外开放，从1980年开始被法国的伊夫圣罗兰和皮埃尔伯奇所有。这是一个炎炎夏日里的清凉乐园，更是一个让人们的心灵得以栖息的地方。从花园出来，小麦来到了著名的德吉马夫纳广场。 它是联合国的。

文化遗产之一，自从公元1050年起存在至今，可以说是马拉喀什人生活的一个缩影，更是马拉喀什的精神中心。随着夜幕降临，这座精神中心就越发变得魔幻起来。广场内伊斯兰教

广场，它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之一，自从公元1050年起存在至今，可以说是马拉喀什人生活的一个缩影，更是马拉喀什的精神中心。随着夜幕降临，这座精神中心就越发变得魔幻起来。广场内，伊斯兰教

光煞是好看，让小麦陡然而生出一种诗人般的情怀，却又觉得哪些词句也不足以表达它意蕴深长的美。第二天，小麦离开马拉喀什，前往舍夫沙万，这是一个全部被涂刷成蓝色的小城。来到舍夫沙万，小麦才深刻发觉，仅仅是这个小城的蓝色就已经是最美的风景了。这里的蓝色不是一种，深蓝、湖蓝、浅蓝，甚至还有淡淡的紫色，而且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要把房子刷到多高。至于为什么整个小镇要刷成蓝色，似乎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小麦想，可能这里的居民觉得蓝色会给大家带来幸运吧。小镇很美，蓝色的街道和蓝色的房子，让午后暴烈的阳光被蓝色给冷却下来，让小麦的心里宁静了许多，也让小麦甘愿迷失在这座蓝色的山城中。一个转身看到一抹不一样的蓝，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舍夫沙万的蓝色海洋里。在舍夫沙万的小巷里，无论拾级而上还是举举而行，入目之处都是风景。在麦地那的商铺看到一袋袋的颜料是一种风景，在露天餐馆望向广场的行人是一种风景，在街角踢球的孩子们也是一种风景，就连小麦帮着老人提重物送他回家，发现自己也融入到了这场风景中。放慢自己的脚步，用当地人的心态去感受此地的风情和气息，蓝色也就沁入了小麦的心里。游走在蓝色的小巷里，到处都种有美丽的小花，道路两旁有各种彩色的地毯、丝绸、陶瓷等工艺品，有粉蓝的墙壁衬托着，给小麦带来浩瀚的视觉冲击，让小麦突然就觉得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十分的诗意。六月的气温舒适温柔，游人也不算多，密度刚刚好，到处都有小猫懒洋洋地趴着睡觉，让小麦整个人就像掉进童话的盒子里，有些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的地方。世人皆知爱琴海有圣托里尼，却不知摩洛哥还有舍夫沙万。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小麦有幸两个地方都领略到了，实在是幸甚之哉了。回到了旅馆，热情的房东向小麦介绍了小城的来历。据说在几个世纪以前，一群被西班牙政府驱赶的穆斯林来到这里定居，他们把房子涂成了绿色，而绿色是伊斯兰宗教的颜色。再后来又从西班牙来了很多犹太人，他们又把房子涂成了粉蓝色。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人都回到了故土，剩下的当地人就决定保留这种蓝色直到今天。而这里的人觉得把房子刷得好看是对客人的欢迎，所以逢年过节都会粉刷一遍。他们淳朴的民风和对文化的敬重也让小麦的内心生出一种钦佩之情。吃完了晚饭，距离日落还很早，小麦慢悠悠地从广场踱步到不远处的小山上，吹着清凉的山风，一路俯瞰夕照下的蓝色小城，心中有一种奇妙梦幻的感受。山顶上有一座白色的西班牙式清真寺，小麦找了一处台阶坐下，看着一群孩子在远处的坡顶上踢球，夕阳纯美，金红色的光芒把一切都染上了柔和的光彩，而远处翻着悠悠的蓝色的小城，就像一颗大大的蓝宝石镶嵌在了里夫山脉的山腰上。在舍夫沙万停留一日，小麦继续前行，来到撒哈拉。作家三毛曾经在撒哈拉的故事一中当中写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滴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于是在小麦的心中，撒哈拉就是一个热情、浪漫、自由的所在。当小麦真的脚踩撒哈拉沙漠的黄沙，才发现它给人的震撼是无法言说的。这个在初中地理课上认识的名词，这个存在于天方夜谭中的世界，这个曾经只在小麦脑海中闪现过的神秘地方，就这样展现在了小麦面前。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沙丘，单调而新鲜，索然又刺激。 风一直吹着，小麦可以看到沙尘的流动，也可以感觉到沙子拍打在身上，吹进眼睛里，朦胧了太阳，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却能够嗅到沙的气息，神秘而又迷离。小麦在向导的带领下安营扎寨，等待夜晚撒哈拉的星空。如果说小麦给撒哈拉的期待有100分，那这里的星空带给小麦的便是10000分的惊喜。本来以为新西兰牧羊人的教堂就是星空美妙的极致，而撒哈拉的星空璀璨更让小麦目瞪口呆。茫茫的沙漠，漫天的繁星，人类在这里是这样的渺小，仿佛世间的爱恨痴嗲、烦恼忧愁都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事情。小麦踽踽前行，想要攀到沙丘的最高处，结果两眼茫茫，不知深处，但仅仅是站在沙漠中抬头望星，心内的震撼也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了。小麦不禁想，千百年来就是这些星星引领着迷途的人前行吧。此刻此地也让小麦油然而生出一种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感叹。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风沙平静，风平沙静，气温清爽，此时的撒哈拉最是温顺。小麦决定爬上大沙丘，虽然十分的艰难，每一脚都会深陷往下滑，但是登上了沙脊，再顺之而上，则轻松了很多。小麦爬到附近最高的沙丘上，欣赏一望无际的沙海，沙丘曼妙的曲线格外迷人，而小麦对于曲线又有着特别敏锐的触觉，因为觉得它竟然好看的让人感动。沙丘上都有纹路，有规律又毫无规律地排列着，让小麦感叹风真的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伟大艺术家。缓缓升起的太阳给沙漠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顺光的方向，天空逐渐呈现浅蓝色，光线还很柔和，西边仍旧挂着一轮圆月，身影淡淡，一切都显得宁静而甜和。小麦在沙丘上体验了一下滑沙，然后就骑上骆驼，趁天气热起来之前回城了。骆驼连成一排，行走在沙漠中，投射出长长的影子，像极了小麦看过无数次的明信片。这时的沙漠少了风沙的朦胧，颜色清澈而金黄，让小麦忘记了旅途劳顿，只剩满心的愉悦。摩洛哥的美与历史随着颠簸的行程深深地镌刻入了小麦的记忆中，那古朴深沉的古城，撒哈拉星空的浪漫与极致，还有如同蓝色颜料打翻的小镇，每一程都给小麦带来无法言说的震撼。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摩洛哥。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的旅程依然有你相随，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收音机旁的中老年朋友啊，肯定都知道，与其花钱受罪事后治病，不如呢防患于未然，提前防病。今天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陈瑞芳的一篇文章，邓铁涛日常饮食蕴含养生大道理。邓铁涛呢，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2009年7月1日，93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家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医大师，并授证书。邓老于2019年初离世，享年103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邓老的养生经验。养生重于治病，是邓铁涛教授一直倡导的健康理念。早在1986年，邓铁涛教授就设想把人们的健康要求上升到精神世界，使气功、文学、音乐、歌舞、美食、药膳、模拟的环境和梦幻世界成为

为保健员，让人们能够享受到健康的快乐。他强调，应该发扬传统的食疗养生和体育运动等保健方法，用中医扶正固本、去邪防病理论指导保健工作。他身体力行，年逾百岁，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气色红润，皮肤富有弹性。除了他强调的养心养德以及运动之外，邓老的日常饮食也值得我们去整理和研究。看似非常简朴的生活，却是蕴含着中医阴阳学说以及五脏相关学说的内涵。近十年来，记者采访邓老的时候问的最多的就是平时吃什么能够长寿。每当这个时候，邓老总是笑着说，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杂食不偏。这是邓老从中医经典和日常生活保健当中总结出来的。五行学说认为万物能分为五行，食物呢更不例外。自然界诞生的食物与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有着直接的关系。《黄帝内经》当中总结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的膳食配置原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以五谷、五果、五畜、五菜合理搭配，才能够充分补充人体的气血精微，从而呢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邓老日常饮食偏于清淡，注意营养，强调要容易消化和吸收，主食以米饭为本，每周有一至两顿的杂粮，比如番薯啊、芋头啊、土豆、燕麦、馒头等等。喜食蔬菜、水果、豆类、牛奶、鸡蛋、核桃等食物。在动物食品的选择上呢，邓老喜欢吃鱼、虾、鸡肉和牛肉等等。在饮食养生方面，他强调的是饮食要有节度。邓老说，大凡食无定时，过饥和过饱都易伤脾胃，脾胃损伤则诸病丛生。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治病救人，他都重视脾胃功能的调理，强调进食七分饱。邓老对牛奶情有独钟，每天早上一杯牛奶已经坚持了十年了。有一次啊，邓老出差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他想起来当天呢还没喝牛奶，就对儿媳妇说，安林呐，你帮我冲杯牛奶吧，我要喝完这杯牛奶才能够睡觉。邓老认为呢，牛奶具有补虚损、益肺胃、生津润肠以及安神之功效，结合现代研究，常喝牛奶还可以有效地补充钙质，防止骨质疏松。邓老特别喜欢吃核桃，多年来呢，他每天吃一到两颗核桃。具体的做法是啊，先把核桃肉放在小碗当中，加少量的水和盐，然后呢放在微波炉上加热两分钟，取出来放凉，五到十分钟之后就可食用了，松脆可口。邓老晚年的时候多用这个呢来送饭。他爱开玩笑说，这个人老了呀，牙不好，用饭和核桃一起吃呢效果特别好。邓老说，核桃的外形像大脑，有抑制的作用，常食用呢能够增长智慧，保持大脑的记忆力。在烹饪核桃的时候加少量的盐，既能够增加食欲做菜吃，而且呢咸能入肾呢。吃核桃让我感到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夜尿减少了，次日早晨大便通畅了。中医认为啊，核桃有补肾壮腰、温肺定喘、润肠通便的作用。鱼呢是邓老最喜欢吃的，也是吃的最多的肉类之一。邓老说，鱼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肉食，而且呀，其蛋白质容易消化吸收。平时邓老吃的比较复杂，任何一种鱼类他都吃，但是在食疗辅助方面，邓老强调最多的是用鲫鱼、草鱼和鳙鱼。邓老说，鲫鱼有益气健脾、利水消肿、通络下乳的功效，对于肝硬化腹水患者，用鲜鲫鱼和赤小豆共同煮汤服用有一定的疗效。
而草鱼呢，有暖胃和

中的作用，是温中补虚的鱼类食品，对于脾胃虚寒者可以多食草鱼。鳙鱼啊，又叫大头鱼，其鱼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邓老呢喜欢吃大头鱼当中鱼鳃下边的肉，这部分肉啊呈透明的胶状，每次煮大头鱼的时候啊，家人都把这部分肉留给邓老吃。邓老说，鱼鳃下边呈透明的胶状肉不但口感好，易食用，没有骨刺，而且现代研究表明啊，这个胶质当中富含胶原蛋白，能够修补身体组织细胞，有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在鱼汤当中啊，邓老最爱喝的是大头鱼淮山朱亨利汤。材料呢很简单，大头鱼一个，淮山15克，朱亨利一条，姜3片。所谓的这个朱亨利呢，其实啊就是猪的脾脏。做法呢是先把大头鱼洗干净，切成小块，下油锅，用中火煎至两面微黄。煎之前呢，抹少量的盐在鱼的表面，放鲜淮山和朱亨利，然后加开水调大火煮20分钟，调味之后放进焖烧锅，随时可以食用。邓老说啊，朱亨利就是猪的脾脏啊，有健脾胃、助消化、养肺润燥的功效，不温不燥，适合于男女老少食用。淮山呢，健脾养阴，这个汤不但营养价值高，对于消化功能不好而且容易腹泻的人尤为适用。总结邓老的养生理念，无论是运动养生还是日常饮食，他都特别的注意轻松愉悦，要能够持之以恒，这个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陈瑞芳主任的《邓铁涛日常饮食蕴含养生大道理》这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感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换个话题，说说如何去肝火。一个人经常发火啊，那是因为肝火太盛了。怒是一种不良的情绪反应，对人体的影响呢，主要是使肝气上逆，进而引起肝阳上亢，甚至肝风内动。因此说，怒伤肝。肝呢，本来就是阳中之阳，在阳气太盛，那可就过了。阳气一旦太盛，人就容易着急，容易发脾气。中医认为啊，气为百病之长，经常生气而且常常暴怒的人，就会给身体的脏腑造成不良的影响，其中呢，肝受的伤害最大。肝属木，喜调达疏泄，不喜欢压抑。肝本身啊，还有藏血和调节全身血量的功能。当肝血随怒气上升的时候，血液就会达到头部，严重者引起脑溢血等疾病。即使不引起这样的疾病，长期如此的话，也会让肝阴受损，阴阳失衡。因此说，气怒伤肝，人易患病。所以呢，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就要先泄肝火。一方面呢，要保持一种好的心情，以一种好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当中的不如意。要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那是十之八九啊。另外，平时啊，还要注意采用一些泄肝火的方法，比如穴位养生法。一是按揉叩打胆

经，按揉双侧风池穴5分钟，按揉颈双侧胆经，从风池到肩颈3分钟，用掌或拳眼叩打双侧肩颈穴各36次，稍微下蹲，用掌拍打双下肢风市穴各36次。二是敲打膻中穴，肝火旺，每天推腹敲打大腿内侧段，搓搓整个脚底板。首先呢，要找到膻中穴，在前正中线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敲打这个穴位呢，因为它是人体气会穴，也是心包的募穴，气呀、容易在这里郁结，经常敲打这个穴位呢，能够起到消气解郁的作用。三呢，是按揉两侧太冲、鱼际和太溪穴。太冲是人体的一个穴道，位于足背侧第一、第二趾骨结合部之间凹陷的这个位置。鱼际呢，位于大拇指第一掌关节后凹陷处。太溪呢，是内踝高点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具体的做法呀，是早起先按揉肝经上的太冲、肺经上的鱼际和肾经上的太溪，按揉3分钟。晚睡前用热水泡脚，然后依次按揉鱼际、太冲、太溪穴，每次3分钟，再加按肺经上的尺泽穴。第四呢，是睡前按揉三阴交。每天睡觉之前，先用热水泡脚10分钟，泡到小腿肚子以上，然后呢，开始从上到下按揉穴位。具体的操作方法呢，是先按揉两侧阳陵泉3分钟，然后点按承山3分钟，最后按揉双腿侧的三阴交，向骨缘内侧点揉5分钟。第五呢，是按揉肝经。具体的操作方法呀，是先坐下，双腿弯曲，脚心相对，脚跟往会阴处靠拢，双手抓住脚尖，膝盖向两侧打开，尽量的往地上贴，背部要挺直，双膝有节奏的上下震动。可能有些人的髋骨比较紧，坐起来呢会有些难度，要注意，咱得慢慢来，轻轻的，循序渐进。蝴蝶式的震动对拉伸腿部的经络，特别是对肝经特别有好处，而且呢也简单方便，对疏肝理气特别好，也可以加快盆腔的血流量，对于久坐的女性也非常有好处。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可以让您不再肝火旺盛，而且呢还能养肝护肝。说过了如何去肝火的话题，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

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彩、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她给他们拍照，于是她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她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她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他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

我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决，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 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

0: 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2: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拒绝领导的要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热搜上啊，有这么一个词条，叫做桃花坞尴尬九分钟。哎，很多朋友就纳闷了啊，这个啥是桃花坞呢？哎，有多尴尬呢？能尬九分钟吗？哎，点进去这个热门微博一看呢，确实和想象的不一样，比想象的还要尴尬。原来这个桃花坞啊，是一档体验群居生活的综艺啊，请15个人在一起，然后呢，远离城市50公里的桃花坞去生活21天。而之前刷屏的这个尴尬场面是什么呢？啊，这个大家长苏丹丹说第一天要办篝火晚会，让大家呢都出节目热闹热闹，而其他一屋子的年轻嘉宾呢都显得不太想搞。那么面对这位长辈布置的话，大家也给出了几种典型的反应。那么以李雪琴为代表的出头鸟型直接亮出了自己否定的意见，结果呢被宋丹丹以啥都不会要你们坐这儿干啥强力给怼了回去，啊，最后失败告终。以汪苏泷为代表的打圆场型说，啊，您别生气，您看要不整运动会吧，硬是要篝火晚会的话，那就在篝火旁开运动会，硬要

0: 到开晚会，那大家也就只有自愿进行了。结果呢，也被宋丹丹以大家长的威严震慑了回去，还是要办晚会啊，依旧失败告终。以王传君为代表的整顿职场型呢，直接放话啊，我不想参加。宋丹丹无话可说，李雪琴呢立马点赞，众人呢也纷纷赞叹啊，这哥们儿挺勇啊。说实话哈，这段呢是活脱脱的当代职场的一个群像，人人呢都想做王传君，但人人都不敢做王传君。不禁想到，如果我的老板今天突然宣布明天要开个什么联欢会，每个人出个节目，自己该怎么办呢？啊，当然，有些朋友也不用顾虑，毕竟呢你也不是老板啊。但咱们呀可以未雨绸缪吧。如果老板抛来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是好呢？啊，首先有几个类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顾全大局型，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 哦，我什么都不会，就不给大家添乱了吧。
0: 第二个是引经据典型，明天开联欢会，大家准备一下节目啊。
2: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0: 还有指桑骂槐型，
3: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都准备一下节目啊。
2: 谁出的馊主意啊？应该不是老板您吧？
0: 虽然都知道就是老板。还有老板破防型，
3: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2: 公司都快玩完了，还办什么联欢会啊？直接办解散会吧。
0: 还有阳奉阴违型，
3: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4: 好嘞，没问题，明天要是出门就算我输。
0: 还有规范考勤型，
3: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都准备一下节目。
2: 这个算加班吗？
0: 还有抓错重点型，
3: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5: 哇，太棒了，明天的工作是不用做了吗？那咱连办一周怎么样啊？
0: 当然还有不忘初心的啊，他会怎么说呢？就说来了会涨工资吗？涨了就来。还有上纲上线的啊，说这个啊，咱们还是别聚集了啊，这组织这样的活动又费钱又费时又费力的啊，这个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你要负你负吧。啊，当然还有马冬梅型的啊，这个看过这个电影的都知道啊，
3: 连什么连欢什么什么欢会，连什么会
0: 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当然还有民以食为天型的，就说哎呀，连不连欢会不重要啊，这个吃什么太关键了，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说。还有呢，酒蒙子型的，都在酒里的那种，上来就是
3: 我自罚三杯，行了吧。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非常有爱心啊，属于尊老爱幼型的，
6: 办就办吧，你这身体这辈子也办不了几回了，
0: 这个尊老爱幼得加个引号了。反正呢各种类型都有，什么洞察商机型的呀，啊什么要不采购酒水了，酒水由他来承办了，想赚点钱的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员工啊，老奴有话型啊，说什么痛心疾首了，整天想着联欢会，这公司办不办下去还是个问题呢。啊，你怎么能让自己的这种玩的这个娱乐的心情呢影响自己的工作的热情呢？当然呢另一部分呢就是股东型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让我爸撤资了啊，你还想不想干了啊，等等等等等等，具体呢会有很多种，咱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起来哈。啊，又比如说这个置身事外型的，
7: 哇好事啊，恭喜啊，你们在哪儿办呢？有直播吗？
0: 啊，这可能就觉得自己不会去，只是想看一看而已，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啊，至少呢不用去啊，这个

这公司老板该怎么考虑他呢？啊，那当然，这个做职场里面嘛，咱们得圆滑一点，对不对？这个婉拒呀，是必须学会的一个技能。啊，明天开联欢会，大家准备节目这个事儿一通知下来，他直接来一句，我婉拒了啊。这婉拒直接通过四个字就给他婉拒了，这确实也是挺委婉的啊。另外呢，就是歌手型的，这每个公司呢都有几个唱歌唱得好听的一些同事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就会说啊，我的出场费是一首歌2000啊，老板你想听几首歌呀？这钱都赚老板头上了，你不知道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这个事儿吗？当然，还有就是骄傲型的。哎呀，这个人群呢，可能在公司里也都有部分同事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当听到领导的这个安排要去开联欢会了，他肯定会说，那、啊、跟自己身边的人说，跟领导也会表达，那你求我呗，你求我我就去，哎，你不求我我就懒得动了，反正呢我也懒得去跑，太远了，你又这不加班不算工资的，我就不想跑了，你求我吧，求跪着求吧。那、啊、这些可能大家听到了之后都觉得很纳闷，领导安排工作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啊不可抗拒的因素呢？没办法，公司啊，这个职场啊，这个没办法，这领导就会安排这多多少少的一些事情给大家。那咱呢就得学会拒绝领导的要求。当然，你如果真的想去拒绝，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你可以跟领导说：“哎呀，医生，我得了一种参加联欢会就会死的病，要不我就不去了。这生命啊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话，我也没办法给公司创造价值了。”你看这样的话一说出来，领导肯定要多体恤员工嘛，就会说啊，那行吧，那你不去了。只要一说这话，大家都不去了。当然还有。啊，这种有些朋友呢就喜欢热闹嘛，一说这个要聚会了，要开联欢会了，准备节目了，直接上来就是啊，你们都别跟我抢啊，明天我要唱20首歌，你不听完都别想走啊，结果自己五音不全，尴不尴尬呀？那还有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呀，是应该比较和蔼的一些类型的哈，就是爹位型的啊，就会上来就说，哎呀，这样吧，听哥一句劝，咱呢别办了，对大家都不好，等你年轻20岁你就能明白了。不论怎么样啊，大家对于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该怎么拒绝，应该是讲究不同的方式方法。虽然也举出了一些类型啊，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类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拒绝领导，那咱得讲对方法，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拒绝领导的要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众小妖听令，唐僧就要经过白虎岭了，咱们呢要做好准备，活捉唐僧。
2: 白虎大人，这个唐僧是谁呀？
1: 小黄，一看你就是开会的时候摸鱼去了。咱周一的例会上，我专门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用 PPT 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唐僧。一居然问我唐僧是谁？
2: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去西天取经的大唐来的和尚呗。
1: 这才说了几天就想不起来，你该好好补补脑子了。
2: 大人，咱们这荒山野岭人烟稀少，山上的野鸡野兔都被吃得差不多了，我都饿了好多天了，拿啥补啊？
1: 别这么可怜兮兮的，喏，这是我吃剩的兔头，你拿去吧。
2: 多谢白骨大人，终于开荤了。这个兔头太香了，肯定比那个唐僧好吃。
1: 唐僧好不好吃不重要，重要的是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2: 原来吃了他可以长生不老啊。
1: 这么关键的信息我在会上讲了三遍，你居然不知道吗？
2: 白骨大人，我都是因为饿呀，饿得头昏眼花，心里只想着肉，所以
1: 算了算了，你现在知道也不迟，毕竟啊唐僧还有几天才到，你吃完了就去前面那座山守着吧，看到唐僧之后回波月洞来告我。
2: 白骨大人，我这几天就啃了这么一个剩下的兔头，我怕我还没走到那座山头我就晕过去了，到时候没有及时报告唐僧的行踪，耽误了大人的大事，我会内疚的。
1: 总得有人去前面守株待兔啊，及时通报情况，我才好提前做好准备活捉唐僧呢。
2: 要不让小黑去，小黑身体强壮，脂肪厚，扛饿，别说前面那座山了，就是再翻一座山他都不带喘气儿的。
1: 说的也有道理，好吧，那就派小黑去吧。
2: 白骨大人英明啊。
1: 不过你也别闲着，你得负责设计唐僧宴。
2: 为啥还要有唐僧宴呢？抓来就直接吃了呗。
1: 几千年才遇到一个这样可以长生不老的机会，当然要好好珍惜一下，煎炒烹炸要做全了这才行嘛。
2: 白骨大人，您这个想法很好，

0: 不过你也别闲着，你得负责设计唐僧宴。
1: 为啥还要有唐僧宴呢？抓来就直接吃了呗。
0: 几千年才遇到一个这样可以长生不老的机会，当然要好好珍惜一下，煎炒烹炸要做全了，这才行吗？
1: 白骨大人，您这个想法很好，

0: 白骨大人，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
1: 你的假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吧？
0: 什么假消息啊？
1: 你那天不是说你去传个风声，说唐僧到黑风岭了吗？
0: 啊，那对对对，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1: 你不会是忘了吧？
0: 我想一想啊，那天我回去之后是想去传话来着，结果呢，小白他们呢叫着我一起打牌，然后呢又去吃宵夜，后来我就回家了，太困了，就睡着了。
1: 什么？你睡着了？
0: 我错了。
1: 真是个废物，假消息没传出去，各路妖魔鬼怪都来跟我抢唐僧肉了。
0: 我不是故意的，白骨大人饶命。
1: 等我抓了唐僧再回来收拾你。哼，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既然大家都到这里来抓唐僧，那我就提前去迎接唐僧师徒吧。
0: 白骨大人，等等我呀，这回我一定不

那些无理要求的领导呢，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在职场上适当的帮忙是没问题的，但是长期帮忙就会让别人形成依赖感，这样不仅对自己的升职加薪没有帮助，最终还有可能是一事无成，所有事情都只是知道一点皮毛而已。大家工作当中一定要懂得拒绝，拒绝没有什么难开口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你有什么干的？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

0: 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就是孩子看世界的角度，拥有一对阳光快乐积极向上的父母，孩子就像每天置身于鸟语花香当中。反之，父母爱抱怨，负能量满满，孩子的心里就被种下了灰色的种子。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父母的嘴决定孩子的路。
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周末到闺蜜家小聚，聊性正浓时，闺蜜儿子打球回来了。从孩子进门的那一刻，闺蜜的眼睛和嘴巴都没有从儿子身上挪开过，她跟在孩子身后不停地指责，脱下来的臭袜子又乱扔，天天给你洗给你收拾，我就活该吗？英语录了没有？同学群里早就上传完了，你什么时候对作业也上点心？今天教练传来的小视频里你又是后补，那么多钱满足你的爱好，你这表现对得起我吗？这么大孩子了，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太失望了。那个9岁多的男孩站在那里，低着头，一脸闷闷不乐。闺蜜又坐下来向我抱怨说，为他付出那么多，却一点回报都没有，不但成绩没变好，人也变得越来越疏离，一个个的白眼狼。闺蜜在儿子1年级时专心做起了全职太太，相夫教子，本以为孩子在妈妈的全情陪伴下会更快乐的成长，不想孩子却越来越沉默，还不时来点小叛逆。起初我以为是闺蜜的儿子太小不懂事，可几次做客她家，我慢慢的看出了端倪，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闺蜜太多的抱怨，像一块大石头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一份网络研究调查表明，在爱抱怨和诉苦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有着这些表现，会察言观色，敏感，容易自卑，很多事不敢跟父母说，选择默默承受，怕麻烦别人，再好的天赋，再多的想法也不愿意表达。民国才女林徽因在建筑、文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建树，可她却从内心深深地不接纳自己。林徽因曾多次说自己有病，而这个病是童年种下的。她的母亲何雪媛不被丈夫重视，受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无法脱离家庭。林徽因父亲再娶后，林徽因和母亲就搬到了后院。母亲成天抱怨，抱怨自己命不好，抱怨丈夫欺负她。她不允许林徽因到前院跟弟弟妹妹玩，对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也总是心怀恨意，是个十足的怨妇。

在母亲阴影下长大的林徽因很受影响，对童年总是三缄其口。只有一次提起母亲，林徽因说，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地狱，这搞得我筋疲力尽并深受伤害。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童年时母亲的抱怨竟像噩梦一样久久困扰着林徽因，即使她已经功成名就，也总会沉溺于过去的不幸福中。父母的情绪不仅决定着孩子此刻快乐与否，还深深影响着孩子成年后的人格基调。父母这种有意无意的抱怨和指责会让孩子的负疚越来越沉重，不敢做自己，甚至丧失幸福。心灵导师赖佩霞曾在演讲《幸福为什么那么难》当中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当你的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哀伤中，你敢快乐吗？每个孩子都无条件地爱着父母，父母不快乐不开心，孩子的快乐就如同鱼刺在喉，如同背叛，短暂的放松里烙着深深的罪恶感。赖老师说，我们根本无法忍受这样的罪恶感，所以我们宁愿赔尽了自己的幸福也不敢快乐。父母的脸色就是孩子情绪的晴雨表，而父母消极看问题的态度，无论是对孩子的指责还是对家务生活的抱怨，都让孩子精神无法真正放松，始终背负压力前行，找不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研究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成长型思维，一种是固定型思维。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孩子遇到困难和挑战会很自信，拥有克服困难越战越勇的底气，最终走向成功。而固定型思维的孩子常常会束手无策，认为自己能力实力不足，最终放弃努力，走上平庸之路。同事小郭的女儿从小体弱多病，这次是因为喉峡疱疹又住院了。几天治疗之后，孩子终于好转，可就在出院前一天，孩子又发烧并拉肚子，检查出轮状病毒。孩子频繁闹病，换做别的父母早就唉声叹气了，可小郭两口子却始终是笑呵呵的。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他们从没有一句抱怨，那么有感染力的乐观让我们感到他们夫妻深深热爱着生活。而父母这样的态度让女孩也显得与众不同。一次扎针，护士三次都没扎好，女孩不但忍着不哭，还安慰护士说，阿姨别急，我相信你，再试一次。同病房的孩子哭闹吵得女孩没法休息，她不急也不恼，主动给小弟弟讲故事。有人问她，手上扎了那么多筛子眼，去幼儿园被小朋友笑话怎么办？她认真地说，这记录的是我和朋友们分开的日子呀。这个可爱的女孩让医生和护士都格外照顾。父母乐观，孩子就阳光，父母肯定孩子，孩子对生活就充满希望。父母对生活友善，孩子思维方式就积极，自信从容，气定神闲。正能量满满的孩子不是天生的，而是父母积极正能量的言行潜移默化塑造了他们正向的思维模式，而这样的精神养料才是人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生活中的很多事或冲突总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觉得原因不在自己而在于别人。爱抱怨的父母往往认为自己人生的不够完整不够好，原因都在于生活的重负或者是孩子的不懂事。可父母的幸福感不应该全部来自子女或对生活的付出，父母好好爱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追求，孩子才会没有负担，心无旁骛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林。

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而养儿育女不是负担，更不是一种爱的单向倾斜，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灌溉和滋养。那个越来越沉默、越来越畏缩、越来越不快乐的孩子，是从他成为父母口中的抱怨开始的。爱孩子，就要让他知道，他不是父母的包袱，而是父母的更好生活的动力。不抱怨，心怀美好，去努力，去追求，孩子才会更优秀，生活才会真的变好。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面条比米饭更容易消化，而且制作过程也比较简单，特别适合给孩子作为早饭或者晚饭。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宝爸宝妈们分享几款美味面条的做法。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爱家分享的第一款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炸酱面，材料有半肥瘦肉末500克。六必居黄酱一袋，清水150毫升，青葱一根，老抽一勺，绿豆芽200克，黄瓜一根，面条适量，大蒜适量，醋适量。先把老抽和黄酱倒入一个大碗内，然后加入150毫升清水，用筷子慢慢的调匀。青葱切成碎末备用。炒锅内倒入比炒菜更多的油烧热，油热之后加入金葱末，翻炒半分钟之后倒入肉末，一起翻炒至变色脱生，然后倒入调匀的黄酱，用最小火慢慢翻炒8分钟左右。肉酱出锅之后，把洗净的绿豆芽放入沸水当中焯烫一下，马上捞出。黄瓜洗净后切成丝，大蒜剁成蒜末备用。再把烫过绿豆芽的水烧开之后放入面条煮熟，捞出面条进入冷开水后捞出盛入碗内，最后把绿豆芽和黄瓜丝加到面条上，倒入一勺炒好的炸酱大蒜末，再倒少许的醋拌匀，一碗香喷喷的炸酱面就完成了。下面一款是孩子们无法抗拒的西红柿鸡蛋面，材料有面条、西红柿、鸡蛋、盐、味精、白砂糖、香油和老姜片。先将两个西红柿洗净切片，两个鸡蛋捣碎，蛋液里加盐，一块老姜片切碎，然后锅内放油，油热将蛋液倒入炒成蛋花盛出，另放油，油热爆香姜碎，将西红柿倒入翻炒，待西红柿出水了，将蛋花倒入同炒一会儿，加入少许的白砂糖，再加水煮入味，大概可以煮上5分钟吧，然后再盛出倒在面碗里头，加盐、味精、香油，另起一锅放水煮面，面煮好了盛入装有西红柿汤的面碗，撒上香葱，一碗又简单又可口的西红柿鸡蛋面就搞定了。爱家介绍的第三款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材料有牛肉500克、面条500克、小白菜250克、水10杯、葱4根、姜2片、大蒜8粒、八角4粒、酱油1杯、水6杯、酒1汤勺、豆瓣酱1勺、麻油少许。先将牛肉洗净切块焯烫去血水，起油锅炒香葱、姜、葱段、八角、牛肉，加入酱油1杯、水6杯、酒1汤勺、豆瓣酱1大勺，用中火煮大约1个小时，水烧开之后煮熟面条捞出，再烫熟小白菜，最后碗中放入麻油少许、葱花、牛肉汤，加入面条、青菜、牛肉即可。接下来的一款是可爱又营养的虾仁丸子汤面，材料有西红柿1个、虾仁4只、肉馅1勺、姜1片、荞麦面25克、盐、料酒、淀粉。先将虾仁清洗干净，加少许的料酒和盐，搅拌均匀之后再用水冲洗，再将虾仁剁碎，加适量的盐、淀粉，顺时针方向搅成泥状，用手抓成小球形，在肉馅中也加入适量的盐、淀粉，顺时针方向搅拌成泥，抓成球形待用，然后将荞麦面煮熟盛在碗中备用。虾球、肉馅球、西红柿块、姜片一起放入沸水当中煮熟，再加少量的盐来调味，最后将汤和菜料放入

面碗当中就可以给孩子品尝了。最后一款是北方传统特色面食豆角焖面，准备的食材有细面条、豆角、猪肉、葱姜蒜、豆瓣酱、大料、老抽等调味料。先把面条放在一个容器里，用食用油搅拌均匀，这样可以让面条不粘不粘，而且更松软。接着在锅中倒入清水，烧开之后放上蒸屉，把面条盖上锅盖蒸15分钟。在蒸的同时把肉洗净之后切成片儿，用料酒、食用盐、老抽和13香腌制一会儿。把豆角洗干净，摘成大小差不多的段儿，葱姜蒜切好。面蒸好之后取出来放一旁备用，在油锅里多倒些油，油热之后再把腌制好的肉下锅，不断地进行翻炒，肉变色之后加入豆瓣酱，用姜蒜爆香，接着把豆角也放进来炒，加适量的盐和你喜欢的调味料，2-3分钟之后倒入开水，把豆角焖熟，最后把面条放进来，加点香油和葱花搅拌均匀，焖上2分钟，一碗松软鲜香的豆角焖面这就做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

0: 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时候，明明还在想念，还在想着那些美好的回忆，还是觉得未来会有希望，却依然要说不要再想念了，已经忘了。张惠妹，解脱。

像刚刚开始有提到，我们会跟自己说不要再想念了，跟别人说已经忘了，只是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太傻，这样不值得，这样是无用功。但想着你，爱着你，就是我们这种笨拙的人爱人的方式啊。

生活那么拥挤，希望你留一个空隙给自己。能量是守恒的，世界是守恒的，一定会遇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在微博里看到过一段话，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想一想已经走过的那些年岁，遇到过那么多的人，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喜怒悲欢，爱恨纠缠，是非对错，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演。这一首歌

眼泪呢，唱的是和失恋有关。想来成年人的脆弱和眼泪，也许只有在失恋的时候才能尽情的释放和掉落吧。但是每一场告别都预示着新的遇见，每一次眼泪都意味着新的笑容。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提到相思红豆，会想到王维的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也会想到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小时候看西游记后传，故事的情节早已经不记得多少了，但这些年一直记得这一首歌。大概也是因为这一首歌，让我对红豆有了更深的一种期待，相思。

据说红豆是那个等待归人的女子最后的血泪染红的。故事的真实性大概不用去探究，但还是喜欢又一年红豆成熟的时候，离人归来，两人重逢，紧紧相拥。关于这些东西背后的故事，大抵都是凄美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凄美的故事，红豆才有了更多的意义。人生的事情，又有多少时刻是能用值得、不值得去好

我喜欢日出，也喜爱日落，喜欢在海边，在山顶欣赏日出日落。很多人都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大概所有感情一切的事物都无法追求完美和圆满。徐佳莹的作品《一样的月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十八岁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涉世未深，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天真的以为目光所及便是世界，尽是美好与幸福环绕。虽然没有能够得到所有，却在得与失当中收获珍贵，于是便带着那一份好奇走向了更加遥远的未来。这一首歌，陈小熊《哑巴的

成熟，会发现自以为的世界美好只是停留在脑海中的假象而已。当我们看清、看透、看开这个社会的虚伪之后，作为平凡人的我们，是不是要自我催眠，认清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然后不再挣扎，像个哑巴一样看破却不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

0: 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

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

0: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

0: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是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
4: 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

0: 综合报道。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4: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0: 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等市领导出席，市委退役军人事务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我市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滨州市首届中小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暨第6届机器人创新大赛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1日，我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奋勇争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为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出席，市委副书记王斌宣读了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宣读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名单，陈家宝为老党员代表颁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在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陈家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性锤炼作为终身课题，对标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衔工作要求，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融入到岗位实际中，落实到日常言行上，要紧扣主责主业和本职工作，集中梳理工作进展、举措和短板，主动上手化解历史遗留问题，高点定位，拉高标杆，让走在前、挑大梁、做贡献成为滨州党员干部的鲜明标识。要扎实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等5个专项提升，主动到一线亮明党员身份，满足不同层次的民生期盼，狠抓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和源头治理，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要牢记抓党建是第一政绩，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选人用人导向，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引导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保持清正廉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上，4名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日，市委退役军人事务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

0: 员工作、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审议有关文件。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第一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咸阳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做好服务保障，扎实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双拥工作迈上新台阶。市长、领导小组组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斌参加会议。陈家宝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规范退役军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积极选树先进模范，引导退役军人见贤思齐、奋勇争先。要提升服务质效，统筹抓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创业扶持、抚恤优待、困难帮扶等工作，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要抓实练兵备战，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千方百计解决后顾之忧，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持续营造双拥共建的浓厚氛围。要把党的领导贯穿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压紧压实责任，夯实基层基础，配强工作力量，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张明军、全海峰、江刚等领导参加会议。本台记者陈娜娜、杨璇、赵亚婷报道。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伟大的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各机关单位会议室、党员活动室内，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整齐围坐，佩戴党员徽章，目光聚焦大屏幕，怀着崇敬而激动的心情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沉浸式收看中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大家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从重要讲话中汲取奋进精神力量，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奋勇争先，积极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建党105周年献礼。市委组织部秘书科干部胡自强：
1: 看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我将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立足本职岗位，精益求精，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同时呢，也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质效，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市人民医院，党员干部、医护人员精神饱满，认真聆听，纷纷表示此次学习进一步凝聚了全院奋进力量，夯实党建引领医疗发展的工作根基，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市域卫生健康事业稳步提质筑牢思想基础。市城投集团干部职工表示，本次集中学习为集团各项工作开展注入了红色动能，进一步强化了国企党建引领作用，凝聚了干部职工干事创业合力，全力助推滨州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市城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建鹏：
2: 我将深学习武大会精神，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紧扣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职责职业，把党建引领贯穿企业经营发展全过程，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国企实干担当服务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以国宁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
0: 在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和北街村，党员干部凝神聆听，认真学习，深切回顾党的百年峥嵘岁月，深刻感悟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

0: 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基层岗位，主动担当作为，深耕民生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建设家园的实际行动。南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秦文文：
1: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深耕基层一线，抓实社区助餐、困难群体帮扶、社区治理等民生工作，带领党员下沉服务，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实干实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30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慰问优秀共产党员李伟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汪强强，把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一线党员职工身边。走访慰问间隙，李军申实地查看两家企业生产车间安全管控重点区域，检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隐患排查、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企业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发挥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体职工对标先进、担当实干，以党建红、护航发展安，为全市产业提质、安全稳定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为了提升突发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30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天然气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本次演练模拟市政施工不慎挖损燃气管道，造成天然气泄漏并导致人员窒息的突发场景。险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疏散周边群众，设置警戒区域，转移受伤人员，并迅速上报险情，联系专业救援力量。燃气企业即刻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各专项工作组快速到位，联合消防、交管、医疗等部门开展现场处置。通过道路封闭、喷淋降浓、医疗救护、全程警戒等措施稳控现场，工作人员精准切断气源，持续监测燃气浓度，在达标后严格按照规范开展管道抢修、气密性检测、燃气置换等作业，顺利完成抢修并安全恢复供气。整个演练流程规范有序，处置高效到位。此次演练紧贴实战，重点突出，全面检验了全市燃气应急响应、协同联动和实战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了从业人员安全防范和应急履职水平，全力筑牢城市燃气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稳定。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30日，市委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主持并讲话，市法院院长刘洪刚、市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参加。会议要求要坚定政治忠诚，加强理论学习，强化担当作为，更好担负政法委员职责使命，要全力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提升平安滨州建设水平，要持续攻坚化解信访矛盾，加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第4章，宣读了乡镇街道政法委员职责任务规定，交办了当前政法和平安建设重点工作，政法部门分别汇报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30日， 为庆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城关街道举办党群同心颂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整场汇演内容丰富，立意鲜明，融合朗诵、红色歌舞、情景剧、快板、秦腔、普法短剧等多元节目。红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节目回望百年征程，抒发群众赤诚的爱党之心。社区工装时装秀、基层工作者朗诵，展现一线干部为民坚守的初心。普法短剧以舞台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各类邻里主题情景剧生动诠释党群同心、邻里和睦的温暖图景。城关街道综合办公室主任秦修齐：
1: 今晚整场活动特别暖心，一个个红色节目，一批批身边榜样，真切展现了城关街道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精气神。作为城关街道干部，我们会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扎根社区网格，坐实民生服务，党群同心聚力，脚踏实地走好基层治理新征程。
0: 本次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把红色教育、法治宣传、典型宣传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供给，又进一步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激励大家同向同心，共赴新征程。参演干部史佩：
2: 今晚参加党群同心颂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我内心十分的激动。今天受表彰的人员都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榜样，作为社区的干部，我们将以先进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凝聚党群合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区，以实干献礼党的生日。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30日，我市首届以科技赋能智创未来为主题中小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暨第6届机器人创新大赛在开元广场成功举办。机器人创新大赛汇聚全市24支中小学队伍同台比拼，采用作品展示与现场答辩结合的评审模式，由省市专业专家多维度综合考评。赛事流程规范透明，参赛学子从容应战，在竞技中锤炼实操思维与表达能力，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育人效果。主题成果展区按学段划分展示区域，设立15个特色展位，联动科创基地展出1000余件学生原创作品，涵盖发明创作、智能模型、VR 体验、研学成果等多元品类。师生现场科普互动，充分彰显青少年的创新活力。科技文艺展演将艺术形式与科普知识深度融合，通过丰富多样的舞台演绎、趣味科学展示，搭配专业解说，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活动同步为科创赛事优秀集体与个人颁奖，为师生及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青少年科普盛宴。小天鹅小学学生蒙轩月：
3: 我特别喜欢这个科技节，以后我也要自己创造一些小发明，我特别喜欢这些。
0: 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智创未来为核心，打造科创竞技、成果展示、文艺展演3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现全市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丰硕成果。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滨州。这里是调频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

0: 章，公留居宾。
1: 眼前这片被称作冰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冰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三千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宾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冰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冰场地区，他的儿子庆杰国语冰说的呢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呢，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冰地，当公牛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牛的带领下，针对冰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牛赞颂了公牛迁宾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牛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牛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牛》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牛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也，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留的时代。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关于冰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篇》里面是来故里京，京师之野。那么公牛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冰，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冰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

0: 到精门材料的印证。现从的多油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金石，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油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华金石、修锥金石，还提到华雄，雄呢指的是雄武，那么这个金石自然产生。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金，公制于金石，金呢是金属，那就是在金属，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金石指的是金币。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突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季节。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鲜明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书、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0: 数年之后，冰地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地宜。在公流的领导下，冰地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饱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将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将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冰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流》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流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流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流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冰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会声会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早期的一部经典电影《东邪西毒》。《东邪西毒》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香港武侠电影，改编自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由王家卫执导，洪金宝动作导演，张国荣、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王祖贤、张学友、刘嘉玲、梁朝伟等主演。电影讲述了吸毒欧阳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和黄药师、大嫂、剑客洪七等人的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影片讲述了吸毒欧阳锋因为恋人赌气嫁给了自己的兄长，黯然离开摆陀山，自我放逐，住在沙漠中，以替人介绍杀手为业。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他的好友黄药师都会来看望他。黄药师是一个在感情上极不成熟的人，他不断爱上很多的人，不断伤害很多人，慕容烟、桃花，还有欧阳锋的情人。其实这是源于深刻的孤独，生命本来就是空洞的。慕容烟爱上了黄药师，找欧阳锋请他杀掉自己的哥哥慕容烟，因为他阻止了自己与黄相爱。慕容烟也找到了欧阳锋，请他杀黄药师，因为他抢了自己最爱的妹妹。燕烟神出鬼没，最后欧阳锋终于明白了燕和烟是一个人。黄药师父亲使他变得神经质，多年后慕容烟变成了江湖中鼎鼎有名的剑客独孤求败。西洋武士为了筹措盘缠，回故乡看桃花而出战马贼，终于战死。欧阳锋因为好奇去了武士的家乡，发现那里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叫桃花的女人，苦苦等待着爱恋自己的丈夫西洋武士，还有自己爱恋的黄药师。倔强的孤女只有一篓鸡蛋和一头驴，固执地在旅店等待愿意肯提她被刀客杀死的弟弟报仇的人。不穿鞋的快刀洪七出现了，他帮助孤女把太尉府的刀客都杀死了，但被砍掉了一根手指。最后洪七带着他的妻子向北边而去，离开了沙漠。欧阳锋在恋人死后2年知道了他的死讯，伤心之余喝了剩下的半坛醉生梦死酒。而其实醉生梦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你越要检验你是否已经忘记，就越要试图去回忆。最后他烧掉了在沙漠中的茅屋，离开了沙漠。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拒绝的故事，当你不能拥有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东邪西毒》被称为华语武侠电影的另类高峰，电影巧妙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情节，把传统意义的武侠电影进行了颠覆，使得该片成了经典。影片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东邪西毒》成功开辟了香港新武侠电影，这部影片很好地说明了以往香港武侠电影的弊端，把那种超越的人性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上，让武侠电影中的人物具有了个性和灵魂。这是一部极具人性色彩的电影，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张扬的个性表演与优美的摄影是影片的突出之处。影片中各位明星的表演极具特性，塑造了诸多虚构的武侠世界的非凡造型人物。王家卫善于挖掘出他的演员的潜在才华，让他们对人物演绎得非常富有个性。这部影片虽然塑造了一个幻想时空的故事和环境，但也有些巧妙地暗示了这个虚构的世界的荒唐和可笑。这部影片也是对传统香港武侠电影的一种曲折嘲弄，亦间接地表现出了王家卫对香港电影的一种批判和认

男男女女的人物，弥漫颓废的画面，一成不变的旁白，恍惚飘渺和神经质的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个人风格，这些极具风格的特征都是王家卫赖以成名在东邪西毒里都可以看到的。比方影片结尾处的打斗，本来拍摄时是极其连贯正常的，可是王家卫最终搞成了怪异的风格。在这部电影里有着太多的东西让人享受，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若无其事的动作，每一个恍惚的眼神，都足以使人迷离许久。王家卫借用了金庸作品里的几个名字，却创造了一个彻底另类的武侠世界。东邪西毒是亚洲电影的巅峰之作，这部电影里王家卫颠覆了传统的武侠片，将电影里的角色从剧情里剥离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的不同进展，表达了人一生中最细腻的情感爱情。影片仍然沿袭王家卫的一贯风格，整个故事都在讲述着拒绝与被拒绝的感受。王室的电影语言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美丽的音乐，匪夷所思的摄影角度，不断变换的广角镜头，倾斜构图，营造了荒漠的疏离、冷僻、孤独的氛围，给人一种空洞茫然的感觉，在绝美中展现凄凉，把一种古典的写实主义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王家卫眼中的都市，一种令人无法拒绝又试图逃避的东西，这种情绪弥漫在他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里。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的主题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昨天老王接到一个电话，
13: 喂，老王啊，我是你老同学，我这有点急事儿，需要30000块钱，能不能给我转一下？明天回家我就给你。
14: 没问题啊，马上给你打。
11: 放下电话，老王就没再理这事儿。结果电话又来了，
13: 喂，王哥，怎么还没打钱呢？
14: 哎呀，我着急出来没带钱，只带了2张卡，有钱的那张又消磁了，另外一张呢又没钱，现在正在重新办卡，需要钱，要不你先给我打200块钱，让我办张卡。
11: 对方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哎，兄弟，咱们都是同行，何必为难同行啊。
12: 大头有一个表弟刚上初中，英语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大头教育表弟说道，学习这件事情最怕的就是坚持，我当年跟你一样英语不好，但我每天都坚持在睡前背10个单词。
11: 表弟一听，一脸崇拜地问大头，啊，怎么样啊哥，有效果吗？
12: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过后，那10个单词我终于背会了。王美丽和闺蜜在聊怎么变漂亮的话题，结果呢越聊越失望，就对闺蜜说，你看我还是去整容算了。
11: 这个时候闺蜜斜了她一眼说，哎呀得了吧， PS 都救不了你，你打算去美容院碰瓷儿吗？
12: 铁柱带媳妇儿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15: 嗯，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12: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15: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12: 假期里，小王约女同学来家里玩，小王又是切水果又是拿饮料，还特别的热情。小姑娘问小王，如果你中了500万会怎么样呢？
15: 我会叫爸爸再给我20万，凑够520万送给你。
12: 老王一听哈哈大笑，对老婆说，你看这孩子还挺会来事儿的啊，这点随我。
11: 老婆一脸鄙视地盯着老王说，会不会来事儿不知道， 但是想不到脸皮厚也会遗传啊。老王的工资都是要交给老婆的，平时的零花钱特别少。有一天晚上吃完饭，老婆对老王说，把碗洗了，给你200块钱。
12: 老王一听，立马屁颠儿屁颠儿去洗碗，边洗还边想着拿钱如何如何去挥霍。
11: 结果洗完碗出来，老婆掏出200在他面前晃了一下，接着揣兜里了，还义正言辞地说，工作所得属于工资，工资就得上交。
12: 老王当时就火了，抄起拖把据理力争，最终又成功地拖了一遍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儿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11: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12: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了，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11: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
12: 上周末大头在街上溜达，遇到了很久不见的朋友，便对他说，哥们儿，帮我个忙呗。
11: 这家伙很聪明啊，看了看大头说，只要不是借钱什么都好说。
12: 不是借钱，你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哥都单身20多年了。
11: 这哥们儿沉默了很久，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道，要不我还是借你点钱吧。
12: 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大头逃课去网吧上网，到网吧前台，大头递过身份证和10元钱，霸气地喊了一句，开一台机子。
11: 前台的小姑娘接过身份证刷了一下，满脸疑惑地问，你有20吗？啊，够20才能上网啊。
12: 大头当时就不淡定了，这什么破规矩，老子没有20怎么了，18就成年了，凭什么不给我上网。
11: 小姑娘一脸鄙视地看着大头说，我说的是押金。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猪排不太新鲜，就对去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12: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11: 医生听的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哎，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12: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1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最近辞职了，一直在找新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他，在上一家公司你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0: 你要跟着我，没错吧？精打细算什么呀？见鬼去吧，老婆，有钱万岁，柬埔寨见。
1: 第二天，老婆打来电话说：“
2: 老公，你不是说到柬埔寨见吗？我到柬埔寨了，你什么时候到呀？”
0: 大头买了一家视频网站的会员，一天呢，他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卡得厉害，于是就给客服打电话：“你好，我在咱们家网站看电影，为什么这么卡呀？”“
3: 你好先生，请问你是会员吗？办会员卡了吗？”“
0: 我当然是会员了呀。”
1: 听到这儿，客服好像松了一口气，继续回复说：“
3: 啊，那就对了，会员卡，会员卡，会员才能卡哦。”
1: 铁柱的老婆怀了二胎，宝宝冻得很厉害，晚上睡不好，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说：“这孩子在里边干啥呢？一直没个停。”
0: 铁柱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住个二手房，忙着装修了呗。”
1: 一天，铁柱跟老婆去逛超市，想买一块刷碗用的麻布。老婆对铁柱说：“
2: 这块蓝色的我喜欢，就买它吧。”“
0: 媳妇儿要什么蓝色的呀？买这块米白色的就行了。”
1: 一听铁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老婆就很生气地说：“
2: 我就是要这块蓝色的。”
0: 铁柱当时就来气了，霸气地对老婆说：“到底是你刷碗还是我刷碗？这事儿必须得我做主。”老王公司的领导对大家很刻薄，员工们经常背后说他坏话。
1: 一天领导不在，大家又开始议论起他的不是。正当大家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老板推门进来了：“刚才是谁说我坏话呢？”
0: 几位在场的员工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肯承认。这个时候老板说：“虽然我没有看到是谁，但我听到了，通过声音我也能分辨出来。”
1: 于是老板让大家排好队，对第一个员工说：“
4: 来，从你开始说刚才的话。老板真不是个东西。”
0: 话音刚落，老王脱口而出：“这绝对不是我的原话。”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走进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服务员介绍说：“
3: 先生你好，我们餐厅推出情人节活动，夫妻吃饭送夫妻肺片，情侣吃饭送恋爱豆腐。”“
0: 别墨迹了，赶紧给我送一份单身人士的赠品。”
3: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碟狗粮。
1: 王美丽来到面皮店，跟老板说：“
4: 老板，给我来份擀面皮，要小碗的，多放豆芽、黄瓜、面筋，还有面皮也多放点。”
0: 老板好没戏地说道：“姑娘，什么东西要少放点啊？”“
4: 那个盐少放点吧，我不喜欢吃太咸的。”
1: 铁柱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媳妇儿问：“
3: 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
0: 她呀，还是跟大学一样，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3: 哟，这么多年没变化，肯定整容了吧？”“
0: 嗨，我是说他以前不理我，现在还是不理我。”铁柱两口子逛街，铁柱媳妇一路上喋喋不休，铁柱烦得不行啊。两个人来到银行门口，看见了两只石狮子，铁柱突然问：“你知道这两只石狮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吗？”“
3: 这我哪会知道呀。”“
0: 我告诉你，张口那只是母的，闭口那只是公的。”“
3: 为什么？”“
0: 母的话多。”
1: 铁柱大早上接到一个电话，推销员说：“
3: 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理财顾问吗？”“
0: 哦，已经有了。”“
3: 哦，哪家公司的呢？”“
0: 我老婆。”“
3: 先生，您可以考虑其他投资，请问您想投资贵金属吗？”“
0: 已经投了很多了。”“
3: 哦，是吗？那您都投资了哪些贵金属呢？”“
0: 我老婆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满意了吧？”大头在等公交，旁边站了一位妈妈，抱着孩子，左手换右手，右手又换左手，显得非常疲惫。大头看到远远的公交车来了，赶紧走到大姐面前：“大姐，

0: 我帮你抱着。
1: 谢谢啊，不过怎么可以麻烦你呢？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说着大头接过孩子抱在怀里，迈步上了公交。拥挤的车内有人让座，大头坐了下来，掐了掐孩子的屁股，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头赶紧说，大姐还是你来抱吧。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3: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人人心底呢都藏着一份热爱，有人把热爱藏于心间，有人呢步履不停，始终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36岁的李梦，一边创办艺术培训学校，一边守着热气腾腾的米线小店。事业之余，他用普通手机挖掘小众风光，于市井烟火间追逐记录家乡，把多重热爱活成日常。接下来一同走进李梦与镜头相伴的故事。李梦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李梦，大家可以叫我一名扎根小城的80后热血少女。之所以这样称呼自己呢，是因为我始终觉得年龄只是数字，生活里永远藏着新鲜的浪漫，人生旅途里我会遇到细碎平凡的日常，可这些从不会冲淡我对万事万物滚烫的热爱。我始终带着这份热忱，不断奔赴自己想做的每件事。
2: 您的名字啊叫李梦，想必家人给你取名的时候也寄托了期许，希望你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和热爱，是这样子的吗？
3: 是的，这个名字呢承载着父母对我全部的期盼，他们希望我永远保有追梦的勇气，不辜负心底的热爱，而我也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把藏在名字里的期许慢慢实现。
2: 特别好，我就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啊认识李梦的，看到您拍摄的视频当中出镜模特啊大多呢是家人，除了父母还有自家姐妹啊，镜头里呢一家人相互配合，氛围呢温馨又治愈。能简单和我们聊聊您的家庭吗？
3: 我们呢家里呢一共是姊妹七个，全是姑娘，在当年的这种环境下呢，父母呢拉扯我们七个女儿长大，吃了旁人想象不到的苦。那么在以前呢，日子再拮据，我们的父母呢也从未亏待我们，他们靠着踏实肯干撑起一大家子，还从小教会我们要踏实努力，心怀热爱。如今呢，我们姐妹七个呢都在自己的赛道认真打拼。我的大姐呢，她是经营婚庆公司，见证了无数家庭的这个幸福喜事。 我是排行老二，我和老三呢合伙创办了是艺术培训学校，深耕呢是艺术教育。我们的四妹呢是经营花店，并且是一名白衣天使。还有老五是开办的是食品加工厂，老六呢是开设的是头疗养生馆，最小的妹妹呢是出自科班的舞蹈生。我们每个人的行业不同，但骨子里都继承了父母吃苦耐劳的性子。我们热爱当下的日子，一大家人，我们是彼此扶持，也是我喜欢记录家人日常的原因。
2: 现在的日子有多好，那当年的日子就有多难。梅花呢，相自苦寒来，姊妹七个呢，都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啊，闪闪发光。在你的镜头里啊，一家人的氛围也是其乐融融，让别人好生羡慕啊。现如今啊，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可以拿着手机去拍摄去记录。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爱上拍摄的呢？
3: 其实我在最开始拿起手机去拍摄的时候呢，最先想要记录的就是我的家里人。以前呢，经常会陪着爸爸妈妈出门旅游，总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沿途的风景，还有一家人相伴的这个画面。我心里总想着呢，时光过得太快，相聚出游的瞬间转世就过去了。拿起手机把这些画面留存下来，往后不管什么时候去翻看，都能清晰回忆起与家人一同走过的路，重温当下温暖的心情。其实比起简单的单纯拍摄山水风光，藏在景色里的家人温情才是我想留住的珍贵画面。
2: 李梦啊，起初拿起镜头啊，只是为了留存一家人团圆相聚的珍贵瞬间。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影像啊，记录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3: 觉得影像最大的意义是留住转瞬即逝的这个团圆与温情。镜头能定格一家人相伴出游、相聚说笑的这个瞬间，同时我也记录家乡风光。影像不只是简单的画面，它承载着亲情乡愁，也留存着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的痕迹。
2: 我特别认同你的想法啊，时光呢转瞬即逝，唯有影像能够定格岁月，留住青春与难忘的回忆。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拍照啊，最开始你只拍摄家人，那后来又是从什么时候穿梭在滨州的街头巷尾，寻访小众景致，记录家乡古迹风光的呢？
3: 一开始呢我只拍家人，出游时呢顺带记录家乡风景。在拍摄之后呢，视频发布之后呢，很多滨州老乡呢都很喜欢镜头里的家乡，这份认可呢打动了我。加上我本身热爱拍摄，便下定决心走遍街头巷尾，寻访古迹与小众的景致，用镜头完整的记录属于我们滨州的风光烟火，是这个样子。
2: 一次次拍摄啊，一次次被认可，让李梦心中这份热爱啊愈发的清晰坚定，也让您啊下定决心坚持用镜头来记录美好。最近咱们滨丰大桥、滨塔啊、大佛寺呢广受市民喜爱，成了热门的打卡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滨丰大桥呢作为城市重要的交通要道，车流密集，桥上呢是禁止驻足打卡拍摄的，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身为滨州人，家乡文明呢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想要取景打卡啊，滨州的美景真的很多啊，大家可以登上紫薇山，以千年滨塔为背景拍摄，也可以啊前往底蕴厚重的大佛寺，或是四季景致宜人的四 A 级景区石廊湖等等啊，留住我们美好的瞬间。当然了，留住美好瞬间的前提永远是自身出行的安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承接商业街拍？就是当初是什么想法，能简单讲讲吗？
3: 最开始呢，我只是单纯的记录家人和家乡的风景，发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之后呢，很多本地朋友呢私信我说特别喜欢我镜头里滨州的地标，也想拍出同款的氛围感的照片和视频，但很多人不熟悉最佳的取景点位。我就想着还是以咱们滨州地标建筑作为最好的背景，把家乡厚重的历史风光传播给更多的人。
2: 李梦呢想用自己的微博之力啊宣传推介咱们家乡。拍摄全程呢听说你只用一部手机啊，还没有专业的器材，你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市民愿意找你拍摄记录呢？
3: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出动人的照片从来不是这个需要昂贵的设备，而是藏在镜头背后的真心。我比较擅长捕捉普通人自然温柔的状态，会引导大家呢放松，不用刻意去摆姿势。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松弛治愈的画面，哪怕只有一部手机，我也愿意用镜头传递家乡的美好。这可能就是大家愿意找我拍照的原因吧。
2: 没有专业的设备啊，却能收获大家的喜爱，核心的一定是李梦在拍摄时十足的用心。近期很多游客市民都比较偏爱到滨塔取景，那相同的场景啊，很容易拍出同质化的画面，就是您是如何避免千篇一律，拍出独一份的氛围感呢？
3: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不会让所有人就摆一模一样的姿势，从他们的这个穿衣打扮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风格作品。有的带父母过来拍摄的呢，我会捕捉家人的并肩远眺、轻声交谈的这个温情瞬间，还有年轻朋友去结伴一起来的呢，我会设计他们随性漫步、互动说笑的动态镜头。其实在拍摄的这个时候呢，带着思考去创作，就能拍出每个人物属于自己独一份的这个氛围感。
2: 要结合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啊去构思，才能拍出专属的美感和不同来，拍出特别好的一些景致啊。你平日里你会专门去抽时间寻找取景地吗？
3: 平时呢就是比较忙，我会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专程去外出踩点取景，也会在外出闲逛时去观察每个角落，哪里适合拍摄，哪里适合比较出片，提前踩好点，在拍摄当天不用临时的去寻找场地，这样也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拍摄过程呢也更加的流畅。
2: 发掘美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李梦呢说过啊，他自己不怕奔波劳累，最怕就是停滞不前，创作呢缺乏新意。平时你会通过哪些方式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呢？
3: 平时呢空闲时我会刷抖音呀、小红书呀各种平台去找一些优质的作品，把适合手机拍摄的技巧记下来，然后结合我们滨州当地风景灵活运用。我也会多看一些治愈系的一些影片，学习柔和的氛围感的镜头语言，然后贴合我记录家乡包括家人温柔治愈的这个拍摄风格。
2: 我觉得身处互联网时代啊，学习渠道呢随处可得，留心生活处处都是学问。你除了啊日常上拍之外，会自主创作一些其他题材的短视频吗？
3: 其实我很喜欢自主创作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短视频。走在咱们滨州的大街小巷，我会记录街边摆摊的一些商户，包括一些散步闲谈的老人，还有平时放学嬉闹的孩童，还有像我们姐妹一样踏实打拼的本土创业者。我觉得他们的温柔与坚韧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留存。
2: 每个寻常人的身上啊，其实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那也希望你能持续啊聚焦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用镜头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或者是哪件事让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父母旅游时拍这个短片的经历。一开始他们就是面对镜头特别的不自然，手脚呢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是连笑都很拘谨。我就然后呢给他们一点一点教他们去放松肩膀，让他们慢慢的忘记镜头的这个存在。后来再看成片的时候，镜头里他们笑着牵手呀，那种松弛又幸福的状态，其实比任何摆拍都动人。其实平凡的陪伴本身呢就是最值得被记录的美好。再就是路人呀老人呀，我觉得去平时要发现他们的这个好的不一样的地方，
2: 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自然就能拍出打动普通人的画面。李梦

0: 要经营艺术培训学校，还要经营米线店，还奔走在拍摄的热爱里，你感觉累吗？
1: 其实说实话呢，平时兼顾学校、米线店和拍摄，身体是难免会劳累，但我完全不觉得辛苦。在我们平时办学呀、经营小店、记录家乡，都是我真心热爱的事。这份热爱呢，足以抵消我的疲惫。忙碌的生活其实反而让我内心更加的充实。
0: 我觉得只要热爱呀、就充满干劲。一路走来，家人和亲情是李梦创作路上最坚实的支撑。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就对你心中这份摄影热爱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亲情是我摄影热爱的根基。最初拿起手机拍摄，就是为了留存家人团聚的这个温暖。父母呢，也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让我能安心地奔赴热爱。同时呢，我们一家人彼此扶持的温情，教会我发现平日生活里的美好。这份亲情呢，既是我的底气，也是我所有创作的初心。
0: 细碎日常里满是温情，正是父母的托举，才成就了今天优秀的你们。在这儿呢，祝愿李梦的父母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也祝愿你们七姐妹啊，永远自在从容，奔赴各自心中的热爱。你会把摄影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下去吗？
1: 会的，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加油。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李梦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篇《相信未来》。
0: 好的，有请。
1: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判。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0: 感谢李梦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未来，也相信未来在自己的手中啊。热爱呢，无关专业设备与宏大的目标，贵在长久的坚守和热爱。对于李梦来说，镜头呢不是谋生工具，而是珍藏亲情、推介故土的载体。他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用心地为每一位拍摄者定制画面，以细腻视角诉说滨州的古今风光。普通人的热爱呢，看似平凡微小，却因日复一日的坚守熠熠生辉。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守得住心底的那份热爱，以微薄却坚定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故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

中年少女这个词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年龄上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中年但依然保持着少女感的女性。你是这样的中年少女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人或朋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就和大家聊聊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 Ligo 施瑞这样说，柿子是甜的，犹如初夏上午8点钟左右的太阳，是带有蜂蜜的味道的。母亲最喜欢吃新鲜柿子和柿饼，在我大约5、6岁的时候，她教我学水果蔬菜的温州话发音的时候，管柿子不称柿子，而叫糯柿。我彼时不懂，为什么柿子是糯柿，后来想想，实在是绝妙啊！熟透了的柿子剥去了皮，咬一口就像糯米吹的松糕、捣糖糕在嘴巴里面的松软黏糯，那种甜味用文字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表情来表示好开心。怪不得我妈妈每次吃柿子眼睛都会眯起来，就像是吃到了美食的揣手收小猫咪。那时候她年轻活泼，喜欢抢夺年幼毫无反抗之力的我的水果，大概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梗，有点母爱但不多吧。可是我真的好爱她呀，所以抢完哭，但下次不长记性还会被她抢。有时候是我剥好了香蕉，我妈妈鬼鬼祟祟趁我跟别的大人对话不注意咬掉一大半，有时候是看我洗完了桃子就顺手拿过来嗷呜的一大口，有时候又是我妈妈柔气地说，让我看看你手里的橘子，我听话张开攥着拳头的手，里面赫然是剥好的但因为抓得太紧而皱巴巴的橘子瓣。我妈也不以为意，总是声东击西，又吃掉了我的冬日珍馐。说我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其实是开玩笑。她会给我投喂许多水果，我也会狡黠地说，妈妈你想不想吃南国梨，但是柿子是不允许我多吃的，说是小孩子吃了会消化不良。每当有人送她柿子不会给我，但是她就可以吃下许多，而不用担心任何健康问题。现在的母亲呢，依旧是爱吃柿子和柿饼的，只是需要别人买给她，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出门买菜容易被人坑，就好比去年12月买几个橙子也花了许多钱。再者，吃的量也是小心翼翼的，毕竟柿子不好消化。她还是没有变，心里充满着童真，对新鲜柿子和柿饼的热爱依旧如初。无独有偶，下面这位网友凌空陆隐熙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看到这个词就想起了我妈妈。前几年有一次，她第二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内容是爬山，我陪她去超市买东西，走的时候她顺手买了盒绿箭准备第二天分给大家，但她出了超市立马吃了2粒。我问她，你不是明天就能吃了吗？怎么这会儿就打开吃？外面手多脏啊！他眼睛亮晶晶地说，这样我明天就比别人多吃了2粒。我就觉得我妈妈偶尔露出来的这种有点幼稚的想法真的好可爱啊。还有前两天吃饭的时候，餐巾纸在他手边，他可能没看见，就让我爸给他抽2张。我爸正起身端着盘子准备进厨房，硬疼了只手从他眼睛底下抽了2张，吐槽说，都把你惯成

了，在手边你都看不见。然后他才发现纸在手边，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甜的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也好可爱。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脾气不好，平等地攻击每一个人的妈妈，但是偶尔我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她不只是妈妈，只是她内心里少女的一面被生活覆盖，偶尔露出一角被我窥见。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对她好，保护好她极少露出的幼稚和可爱，保护好她偶尔暴露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些碎片太少了，太珍贵了，也太容易消失了。网友火柴是这么说的，我对中年少女甚至中年直接自称少女并没有反感和恶意，称呼就称呼呗，只要别按着别人的头强迫别人也认同就没关系。看到一位中年女性给自己涂的浓妆艳抹的，我会觉得她可能暂时不擅长化妆，兴许人家四五十岁之前一直没化过妆呢，第一次尝试成品质量差是正常的，也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就是故意这么画来恶心相亲对象的。不管我猜测他动机是啥，我不会先入为主的带入进去攻击他。看到一个头发都些许花白的老哥突然蹦到水坑里像孩子一样踩水花，我说不定还给他比个大拇指。相反，那些觉得别人恶心然后和我聊天还非要我认同他们观点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我觉得贼不爽。我这么想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万一我哪天成了老头，万一想青春一把怎么办，我总不能一边说别人恶心一边自己痛快吧。只要不被他人剥夺自我的权利，包容他人就是在包容自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西林碧雪给出的评价就不太正面了。她说，我其实挺反感这个词的，我觉得少女就是少女，中年就是中年。什么叫中年少女？就是那些打除皱针打多了，把脑子上的褶皱也打平了的人发明出来的词吧。我觉得中年女人可以有少女感，良好的原生家庭和工作老公都特别好的家庭，才能养出有少女感的中年女人。这种人凤毛麟角的，不喜欢打了一堆玻尿酸和除皱针再把美颜拉到底的中女，管自己叫中年少女。网友阿峰呀支持西林碧雪的看法，他这样回复，中年少女刚开始是一群小女孩在日益繁杂的社会中感到身心俱疲，正所谓人在少年心已衰，不得不在少女的外表下潜藏一颗中年的心，注意只是心态。而有些对自身状况认知不足的中年女人却做起了美梦，在化妆品的强力遮掩下已经无法报出准确年龄了。

三十多的人每天的标题就是逆袭十八岁，四十多的人每天就是不愁嫁，中年少女的词汇正中靶心，满足了大龄女人的歪歪梦。在《人民的名义》中，王大陆说过一句话，有些品性在少女身上可爱，但放在中年妇女身上就可悲了。网友 S2 就显得包容很多了，他说，对立思考一下，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那么女人半生是少女也挺匹配的。男人总会有英雄梦，女人可能也放不下白马王子或白马儿子梦。男人常有大半生的小爱好，女人几乎终生爱美。人到中年仍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还是挺好的，当然岁月历练的成熟心智是必要的基础。装年轻扮嫩却不真幼稚，再有迟老的容颜和健美的身体作证，是个挺令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中年少女是褒义词，至少好听过中年妇女吧。网友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说，我个人理解，不随波逐流，保持少女的自信乐观好心态，外在与内在同时不断提升，认真完善自己。作为妈妈与老婆，不沦为怨妇，不沦为喋喋不休的大妈，认真生活的同时，让自己时刻保持精致自律，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永远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告诉我们，单就词义来说，这就是我老婆呀，38了，俩娃的娘了。之前去商业竞争对手的学生公寓那边探虚时，被人当作大学生，除了操持家里生意外，还兼顾给小伙伴做行业咨询，学跳街舞，学室内设计，地产投资。前几年他还想着鸡娃，现在不鸡娃了，开始鸡老公了，鸡自己了，美其名曰给娃做个榜样。但我都到澳洲来了，不躺平对得起自己吗？对外活力满满，元气少女，知心姐姐，商业强人。对内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一掷气势，重拳出击。开心时候喊我老公，谈工作了喊我 Derek， 生气了直接一句笨蛋你给我过来。网友清水是位女性朋友，她说，十几岁时觉得三十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特烦，事儿多啰嗦，长得老，高低不能活到三十，最好29就嘎了。29没嘎，遇上我家男人了，结婚生子，一步步迈过三十，觉得也没什么，日子一旦看着脚下走，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不知不觉40多了，整体心理身体状况比少女时候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当年死去活来的抑郁基本痊愈了，人生像是推开了窗户，充满了新鲜空气，处处美景，每天欢快地活着，完全不在意白发皱纹。人到中年心理状态更胜少女，当然让我回到少女时期我是不乐意的，青春太青涩，青涩的发苦，光滑的皮肤，年轻的容貌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些给别人看的东西早就不往心里去了。接纳自己，宠爱自己，想明白了的女人永远是少女。网友悠然的月对号入座，他说，36岁我觉得我算中年少女，年龄从来不是女人的枷锁，岁月赋予女人成熟大气，让女人变得更优雅自信。在外形方面，虽然结婚快10年了，但我平时很注意防晒，日常做好基础护肤，定期做医美保养，保持自律，规律作息，控制饮食，坚持健身，所以保养得不错，看起来还像20多岁。一般不是朋友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走在路上容易被人注目和搭讪，曾经穿得年轻一些去吃饭，还被服务员以为是大学生，让出示学生证可以打折。
女人都爱美，由于保养得不错，我可以尝试不同的打扮风格，优雅、混血、御姐、少女等风格我都尝试过。在心理方面，我比较爱笑，对于女人来说，爱笑的人大多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虽然生活不容易，但始终内心保留一份自己的热情。附上我很喜欢的一句网络名言，或许是走过半生之后的坦然自若，又或者是家庭幸福的自尊自爱，爱笑始终是女人的天赋。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

0: 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小狐狸和小白兔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后的两名竞聘者。明天就要参加最后的考试了，面对比自己更具实力的小白兔，小狐狸心里很没底儿。他难过地对老狐狸说：
1: 妈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定会输给小白兔的。
0: 老狐狸眨了眨狡诈的眼睛，神秘地告诉小狐狸：
1: 放心吧，儿子，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狐狸家族。小白兔是高度近视眼，出远门时要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我已在通过动物乐园的大森林里埋藏了很多大磁铁，小白兔路过那里就会迷路。最后参加考试的就只剩下我的宝贝儿子了。
0: 听了老狐狸的话，小狐狸犹如吃了颗定心丸，高兴极了。到了第二天，小狐狸迎着旭日的光辉，蹦蹦跳跳地向动物乐园跑去。小白兔和小狐狸是邻居，他们俩要一直向南走，先翻过一个山坡，再穿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到达动物乐园。小白兔因为眼睛近视，害怕迷路，所以天刚亮就带着自己的指南针出发了。小白兔吃力地翻过山坡，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白兔顺着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在森林里走啊走啊，小狐狸翻过山坡来到了大森林，看着小白兔拿着指南针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小白兔迷路了。小狐狸心中暗喜，它呢就悄悄地从小白兔身边溜过。它钻出了大森林，来到了动物乐园。动物乐园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它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它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当动物乐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得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它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嗯，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3: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一位匿名网友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例子。我姨今年35，看起来永远20出头，主要她很开心，姥姥姥爷疼她，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没什么烦心事，初恋遇见我姨父，我姥姥给姨婚前买了一套房做嫁妆。男方家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们俩刚毕业就考进了事业单位。姨父脾气很好，对他很好，很宠他。他在家里不需要做饭，不需要洗衣，他只需要做他喜欢的事就行。他生气总有很多人去哄他，包括他闺女都会去哄他，他也很少生气，只会跟姨父撒娇似的生气。生了双胞胎闺女，名字一样，姓不一样，一个跟父亲姓，一个跟母亲姓。因为姨父觉得姨的姓好听，要孩子都跟他姓，姨怕姨父父母多想，就坚持另一个跟姨父姓。两方家长对双胞胎喜欢得不得了，姨父爸妈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姨父爸教他们书法还有数学，姨父妈教他们英语，两个小孩成绩很好。他在家只做喜欢的事，比如跟着抖音跳舞，做瑜伽，每天都锻炼。锻炼时总是抱怨姨父做菜太好吃，导致他不得不为了保持身材大量运动。有时间他就练他喜欢的古筝，顺便教俩小孩。姨父还给他报了古典舞，让他学着自娱自乐。他在单位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器重，但他无心晋升。我姨父也不建议他在单位操太多心，说他没脑子，不适合勾心斗角的工作。他到现在还像个小孩一样，爱幻想，爱做梦，爱旅游，爱蓝天，爱草地，爱浪漫，眼里闪着光，走路还会开心地跳起来。看一个30多岁的人，前几天出身高给小孩报名时，别人以为他是学生。我总结了一下，他之所以有少女感，一是没有烦心事，脸上没有疲惫，笑起来像阳光一样；二是他经常运动，比较有活力；三是他心里就觉得他是个小女孩，我们也都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所以穿衣打扮也很少女。四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遗传。我妈妈那边的亲戚都不显老，别人35皮肤都松弛了，但是我姨一个褶子也没有。如果我姨是因为锻炼皮肤比较紧致，那我妈过得比较疲惫，没运动，35岁时也没褶子。我妈虽然脸不松弛没褶子，却在她35岁时就显得老态龙钟。虽然她跟我姨一样都是姥姥生的，给的东西财产爱护也一样，奈何嫁了个不好的人家。我爸爸也挺爱我妈，可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生活方式不好，也不会心疼人。家里所有家务我妈一个人操劳，妈妈也是事业单位，可爸爸没能力又玩创业，结果创业失败，妈妈的房子赔了进去，债务也没还完。为了还债做了很多份兼职，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那时怀了我弟弟，弟弟出生时难产，奶奶不让剖，后来难产导致大出血，还有肺栓塞抢救过来，留下很多后遗症，身上各种疼。弟弟出生后，爷爷奶奶说身体不行，不愿意带。
当初催生的也是奶奶，信誓旦旦发誓要带孩子的也是奶奶。我姥姥姥爷心疼妈妈，跑过来带弟弟，姥爷那个时候还摔坏了脊椎。日子越过越艰难，我妈30岁看起来就像40-50，眼神充满了疲惫。最近妈妈跟姨走在一起，别人都以为她们是母女，其实我妈才比姨大6岁，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满眼疲惫，别少女感了，活人感都很艰难了。所谓少女感，不过是未经风雨，有人疼，有人爱吧。刚才这位匿名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两位亲人，网友蜜欢则讲到了生活中的一位朋友。我只见过一个中年少女，南方人，早早进厂，早早结婚生子，孩子6-7岁时离婚，孩子归男方。她喜欢网游，40几岁时网游遇到真命天子，日久生情，千里迢迢来到北方投奔男友，很快登记结婚。初见她是在饭局上，普通长相，身材不高，不苗条，语速快，口音重，总之正常年龄样貌，爱讲话，从南北饮食风俗到景点见闻，谈吐有条理，懂得也很多，胃口也好，吃东西不太挑。她丈夫话不多，吃的也不多，婚姻像一棵扎根很深的大树，有人在树上栖息玩耍，有人在树下躲雨纳凉，有人惦记她的花朵果香，没那么简单。祝愿他们始终相爱，永远幸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奈奈米说，哈哈，我就是括号不包括外表，37了，老公41，没孩子，周末夫妻，每天想的是，哎呀，这个花死了，我要换一盆，这个游戏好好玩，这个番我喜欢，这本书写得真不错，今天穿什么，配什么香水呢，周末几点回来呀，咱俩吃啥呀。同事眼里我的生活特别无聊，朋友几乎没有，因为以前的朋友都已经在忙活孩子，我又很不喜欢孩子，听他们说就烦，久而久之就不联系了，每天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瞎忙活。老公眼里我的生活太棒了，时间自由，每天都能在家，他公共交通对时间执行要求严，经常在外，每天都在期盼周末回家葛优躺钓鱼，盼着退休养老。父母眼里我的生活已经步入老年组，晚饭后我妈就拉着我去遛弯逛夜市广场舞，变成了老姐妹。我爸眼里我永远是仙女，我开心他就笑逐颜开。以下是烦恼的方面。怕老，我的外貌已经显老态，我的免疫力已经下降，我的新陈代谢已经迟缓，玻璃心易伤感。有一次我俩去逛街，看着小美女们穿着牛仔短裤，我跟她感叹，一转眼我都毕业十多年了，以前我也爱穿热裤，现在穿会不会看着恶心呢？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就这一句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赶忙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说，哭啥，丢不丢人，爱折腾，爱买家具装饰品，隔一段时间就挪挪家具，改变下布局，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床品四件套就堆了一面衣柜。他说都是没用的破烂，他感觉都一样，还不如想想怎么伺候他。没有功利心，没有上进心，除了周末我每天晚上都会在 B 站看2个小时的公开课，经济、文学、美术史、音乐鉴赏、Excel 实操、公文写作，有啥看啥，虽然看了记住的不多，就是习惯吧，可是这些不能多换来一分钱。他说没用学啥，我说抖音有啥意思，他说看着不用脑子放松，我说你这是精神鸦片。恋爱脑，情感交流像打卡，他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每天早上他叫我起床，中午问我吃啥，晚上嘱咐我吃药。我妈说没了他，我就是精神残疾。好在老公也不是爱面子的人，他总是说没了我，他也是生活残疾，油瓶子倒了，他不知道缝。退休之后，他还要指望我，现在当储蓄了。这就导致了他偶尔不打卡，我就慌，发微信不回，手机打不通，就看着他微信步数2个小时没变化才放心了啊，这是去上班了。下面又是一位匿名网友，他分享了自己心态的变化。1988年的，写这条回复的时候34岁，去年我还不接受自己逐渐衰老的事实，但是今年我已经坦然接受了。我从小就是喜欢可爱的装扮，一直都是穿颜色鲜艳的小裙子，虽然现在我也会这么穿，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太合适了，慢慢改变吧。怎么说呢，平时也注意保养，但是法令纹会逐渐的找上门来，脸部也会有下垂的迹象，眼睛也没有以前坚毅清澈，但是拍照片肯定好看的不要不要的，和我00后的外甥女在一起拍没有任何年龄差，当然那还不就是因为美颜相机强大，我根本不可能用原相机拍照，因为实在太糟糕了。我看评论区好多小姐姐爆照了，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有的照片即使美颜了，面部走向也是下垂的，但是
心态很重要，不是吗？我们可以保持一颗少女心，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青春，还有青葱岁月里那些令人追忆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粉色，这绝对是人到中年的征兆。我00后的外甥女就喜欢黑色，我一件黑色的衣服都没有。我心态比较佛系，也挺开朗。不都说天津人都是乐观开朗的吗？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挺平和的，我就是无欲无求那种类型，没啥烦恼，朋友也很多。重要的一点，我的工作不用每天勾心斗角，心态自然就年轻一点点。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我爸经常和我说，人啊，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别较真，别生气，乐呵乐呵得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跳槽呢也分很多种，也是一个技术活。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在跳槽之后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关于跳槽的这些门道，丽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在一个公司干多久跳槽最合适。一般呢，在一家公司待多长时间才适合跳槽呢？很多职场人士都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有经验的职场人士分析，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上工作3到5年，如果说职位没有上升，薪资没有大幅度的上涨，应该考虑内部转岗或者是外部跳槽来实现增值，否则呢，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不进则退。不管是同行同岗还是说跨行换岗，一个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第一年往往是打酱油的熟悉过程，第二年呢才能够慢慢的进入角色，真正融入企业文化，熟悉自己产品的内涵，经过前2年的积累，到了第3年才会真正的出成绩，当然呢也是职位和薪资提高的关键时期。3年也是大多数正规企业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期限，如果说被公司认可，那么接下来呢至少是3年的合同续签。如果说个人表现很优异，到了第3年没有获得职位的提升，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的合同到期的日期选择不续约，毕竟做生不如做熟，继续巩固一下自己的工作业绩，在第4年第5年的时候看看能否有提升的机会。说不定呢，公司的领导只是希望再考察一年，到了第4或者第5年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或者是一个评级而更好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你有幸在第4或第5年被内部提拔，那么继续在这个岗位上仍旧以3到5年为限，为自己设定下一个提升的目标。如果到了第4或者第5年自己的成绩仍旧很突出，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是薪水，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跳槽。因为这个环境已经成了瓶颈，而且呢，个人的求胜欲望和上进心仍旧是处于高点的。这个时候跳槽，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待遇，也可以继续延续个人的求胜欲望。如果说选择混日子或者是安于现状，那么你将会面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险时刻，因为缺乏更高的发展空间将会慢慢的削弱个人的求胜欲望，时间呢也会慢慢的钝化个人的上进心。一旦这样的日子持续超过2年，一个人的锐气就被磨平了，再想拾起当年的雄风就很难了。这样的状态去跳槽，那么你很难有信心去搏一个更高的职位和薪水，因为企业更喜欢充满激情、充满创造力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上，一旦错过了3到5年的黄金跳槽期，员工对于安逸的需求大于上进求胜的欲望。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琐事的负担，人的惰性将会越来越束缚内心，最终呢，就会沦为朝九晚五、混日子的上班族。3到5年，尤其是在第4年或者第5年，员工刚刚过了对原单位的新鲜感，待腻了老环境，这个时候跳槽到一个新的环境，将会继续刺激自己的创造思维。员工很难继续吃老本，那么只能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这样呢，进一步巩固个人的能力，与企业还是与自己都是一个双赢的时刻。跳槽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跳槽时间不同，收获也将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何选择适当的跳槽时间呢？首先选择行情启动的初期，如果说在行情启动初期起跳，机会就会大于风险，而且呢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新的公司、新的职位、新的老板，万一跳槽之后不可心，那么还有机会再做选择。 如果是在行情末期，职场已经从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逐渐进入到尾声，变淡变冷，这个时候起跳啊，虽然看起来职位还不少，但是呢适合自己的职位选择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万一起跳之后落不下去，那么风险将会大于机会，再回头的时候选择余地也已经很小了。所以啊，二月和八月开始还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就是选择大事来临的时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年职场有两次行情启动，一个呢是春季的二到四月，这个时候正是春节前后，一些上一年工作不如意或者是准备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人开始纷纷起跳。再一个就是八月到十月，在应届毕业生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的感召下，一些职场人士呢也随波逐流，使职场形成了一股大潮，为跳槽转行创造了良机。在为毕业生准备的各种招聘会上，会有很多公司趁机选择中高人才。第三，选择自己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机。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候跳槽或者是转行，将会为你带来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去年八月，人力资源一枝独秀，招聘火热，如果你的职位目标是人力资源，那么提升的机会就到了。也有很多的人在职业顾问的辅导下转行做了人力资源，或者是跳槽提升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而软件工程师却恰在此时开始疲软，职位需求持平，而职位供应也在下降。如果说你不知道内情，盲目地认为软件工程师是抢手货，行情火爆，随时可以跳槽，那么你就将处于被动的局面。最后，选择适合所在行业的时间。每个行业都有季节性，如果你选择跳槽或者是转行，都要考虑这个行业的时间因素。比如说学校招聘呢，都是在寒暑假开学的前十天左右基本能定员，这个时候各个学校准备跳槽的老师会来一个大换防，你要是跳槽大军也能够找一个不错的学校。如果说你在两个学期之间跳，会引起学校的反感，自己呢也会因为各个学校都已经定员而处境困难。另外要关注应聘企业的文化，从而判断出企业的环境是否公平，也可以判断出如果入职这家企业，上升通道中是否有被限制的因素，避免因为急于找到工作而上当受骗。进入某个公司呢，也不要盲目的欢喜，要谨慎的观察思考有没有投错公司。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很多小仙女们在后台留言问，男人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年轻貌美的，身材有料的，温柔大方的，还是甜美可爱的呢？其实都不是，男人最喜欢气质干净的女人，而且呢，大多数有品味的男人都是如此。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干净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这样的女人好似一本书，久看不厌，每次呢都能够读出不同的韵味来。仪表干净的女人最耐看。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的确，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态度看手势，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看指甲，喜不喜欢打扮看头发。一个人的仪表呢，就是一个人的隐形明信片。以貌取人并不肤浅，如果你整日顶着油腻的头发，穿着褶皱不合体的衣服，脏兮兮的布鞋，那么你高喊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更像是心虚。就像杨澜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仪表干净并不是号召女人们素面朝天，而是妆容得体，浓妆淡抹总相宜。也许呢，初看并不惊讶，却越看越舒服，让人难忘。干净不止于表面，更多的来源于骨子里对生活的追求。仪表干净的女人魅力在于，她们需要特别自律向上，才能一直保持着优雅得体，举止有度。注重仪容的人，无论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落落大方。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房间干净的女人最有福气。真正干净的女人，不仅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还会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洁净。而只顾自己表面干净的女人，本质上还是邋遢。房间的干净呢，能带给人极度的舒适。而爱整理房间的女人，她们对生活常怀有热忱和希望，福气自然纷至沓来。正如庄子所说，虚室生白，吉祥直至。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好事才会不断的出现。身处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烦恼自然也减少了很多。成功幸福人士的家庭，往往都有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疏朗有序。也许你会说，有钱人家的女人会花钱请保姆呀，但其实一家的整洁绝不是保姆收拾出来的，而是女主人要求出来的。爱干净的女人，无论处于何处都善于打理一切，让人觉得很舒服，赏心悦目。她们聪明勤劳，丈夫在心里依靠她，孩子嘴上也称她有福。她们身上带有一股向上的朝气，自然财源滚滚，福气满满。内心干净的女人最珍贵。孟德斯鸠说，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更是如此。内心干净是删繁就简，专注自己，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内心干净的女人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经历过世间冷暖，依然保有内心的澄澈，历尽沧桑和磨难，依然心怀美好和善念。即使被爱人伤害过、痛过，依旧坚信爱情。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这样的女人才最让人动容。她知道自己所见所学，分得清精华和糟粕，了解自己的三观，并且坚定。不眼热权势，厌慕富贵，活得纯粹通透，安分知足。都说岁月从来不败美人，实际上岁月对内心干净的女人格外开恩。四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四十之后的样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 所谓面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心灵干净，做事自然坦荡，不畏人言，不会庸人自扰，活得自在，过得心安。这样的女人气质干净迷人，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契诃夫曾经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气质干净的女人来源于外表干净，生活精致，内心纯粹，这样的灵魂自会有香气。愿你走过人世坎坷，山河岁月，仍能心无尘埃，无论见过多少阴暗险恶，仍然能够温良慈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氏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受大罪
1: 啊，
0: 跟蹲监狱一样。
1: 没错，
0: 哎，出了科搭个班不易，
1: 哎，
0: 唱一出更难。
1: 那可不，
0: 成角啊
1: 啊，
0: 百里挑一
1: 哦，
0: 他深了。
1: 要这么说，您对京剧有研究？
0: 什么叫有研究啊？
1: 啊，
0: 我就是干这个的，
1: 干这个的。
0: 这是，你不常听戏吧？你认识我吗？
1: 谁说我不常听戏啊？
0: 认识我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你就是不常听戏。
1: 谁说的？
0: 你要常听戏，不能不认识我。
1: 你看，眼睁不认识吗？
0: 还是不常听啊？
1: 不不，要不您提个醒。
0: 李少春。
1: 你是李少春？
0: 怎么样？怎么样？准知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李少春。这个人，我
1: 谁拿你当李少春了？你一说的李少春，
0: 提李少春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我给他蹬三轮。
1: 哦，蹬三轮啊？
0: 你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1: 你多少年管什么？不就蹬三轮吗？
0: 那玩意儿
1: 也是蹬三轮。
0: 不是，他那蹬三轮得蹬我。
1: 哦，蹬你。
0: 哎，
1: 拿你当三轮。
0: 啊，当三轮，蹬着我，我坐，知道吗？我坐着，
1: 哎呦呦，
0: 我就蹬的。
1: 哦，
0: 后来我让他，你蹬少春去吧。
1: 啊，
0: 我不是李少春，我也不姓李呀。
1: 那么您贵姓是？
0: 马。
1: 马，
0: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1: 北京的马老板马连良啊。
0: 哎，我不是马连良，我是本家，
1: 跟马连良。
0: 哎，他排连字的。
1: 哦，
0: 喜连成知道吗？
1: 我知道，
0: 科班啊。
1: 对，
0: 他排的是连字儿、
1: 嗯，
0: 我排喜字儿。
1: 喜字儿，
0: 哎，雷喜福知道不知道？
1: 雷喜福知道，
0: 我们都一块的。
1: 哦，跟他一块吗？
0: 哎，
1: 嗯，
0: 雷喜福。
1: 哦，
0: 侯喜瑞，
1: 侯喜知道。
0: 陈喜兴，
1: 嗯，
0: 康喜寿，
1: 对，
0: 魏喜奎
1: 啊，
0: 没
1: 啊不，
0: 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了大鼓了，他改了。
1: 什么叫后来改大鼓？人家地起根儿就是唱大鼓的。
0: 有个什么喜奎来着？
1: 那是刘喜奎。
0: 刘喜奎，反正我们都是喜字的。
1: 那么您叫
0: 洗澡？
1: 好，
0: 嗯，
1: 跟我差不多。
0: 你叫什么？
1: 我修脚。
0: 捣乱似的，修脚干嘛？
1: 你洗完澡修脚，这一套活嘛。
0: 你不懂，不是那个。你说那三点水那我不是，福禄寿喜，道喜道喜，就是那喜。
1: 哦，那么澡是哪个澡呢？
0: 澡就是那个。那你看这字儿一时还说不上来，
1: 好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就是那个草字头那个？对，
1: 草字头，
0: 哎，草字头、哦
1: 哎，是不是李胜早那早？
0: 对，李胜，呵，你要不说我还把他忘了。
1: 哦，
0: 李胜早，你听过没有？
1: 听过，
0: 听着怎么样？
1: 好，
0: 别捧，
1: 哎。
0: 别捧啊！
1: 哎，我捧他干嘛呀？
0: 啊，
1: 就是好，
0: 好哈，
1: 好，
0: 你不说好吗？
1: 啊，
0: 完了。咱俩没杠台啊。
1: 嗯，
0: 你说的好，我痛快了。
1: 不是，
0: 我高兴。
1: 我听人李胜早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不好吗？
1: 啊，
0: 听李胜早如同听我一样。
1: 听李胜早跟听你一样，
0: 他完全是学我。
1: 李胜早跟你学的？
0: 他为什么起这名字？
1: 嗯，
0: 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1: 怎么呢？
0: 李胜早啊。
1: 啊，
0: 胜早。
1: 嗯，
0: 我叫洗澡吗？他剩早，我洗剩下，他再洗，你知道吗？
1: 好嘛，
0: 哎，
1: 俩人洗一盆儿。
0: 哎，在咱这儿啊，你提我差点没人知道
1: 啊。
0: 我久站是江南一带。
1: 哦，在江南。
0: 江南常去吗？
1: 没去过。
0: 好，哎，到南方，你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1: 是啊。
0: 哎，对了，苏州、杭州，
1: 苏杭。
0: 哎，我，
1: 哦。
0: 上海、南京
1: 啊，
0: 我
1: 小
0: 镇江，
1: 嗯，
0: 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1: 是啊，
0: 扬州，
1: 扬州
0: 我
1: 好，
0: 芜湖，
1: 嗯，
0: 芜湖，
1: 嗯，
0: 我
1: 你
0: 我这快了，
1: 嗯，
0: 这快了，
1: 快了。
0: 哎，对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
0: 你才要死呢，
1: 这不你说的吗？快了，快芜湖了。
0: 芜湖那是个城市，挺好的一城市。我这又快要去了。
1: 哦，上那儿演出去？
0: 不演了，不演了，不干了，早就不干这了。
1: 这怎么不干了？
0: 这行
1: 啊，
0: 干好了是戏饭
1: 啊，
0: 干不好是气饭。

0: 办，
1: 有这么说的？
0: 我生气，我不干了。
1: 不是，你这是跟谁生这么大气？
0: 别提这话，你看这在哪年？1963年。
1: 哦，63年的事儿。
0: 1963年、哦、那阵儿啊，我在上海国剧社。
1: 哦，
0: 现在叫什么业余剧团呢？
1: 啊，有一个
0: 票友们，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我在那国剧社里头给他们当教练。
1: 哦，教练。
0: 当时我手底下
1: 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啊？
0: 足球篮球干嘛？
1: 你不教练吗？
0: 我给他们当指挥。
1: 哦，
0: 对，我指挥
1: 交响乐
0: 指挥。我给他们拔场子。
1: 对，这什么词儿啊？
0: 是我给他们说戏。
1: 嘿，那叫导演。
0: 对对对对，导演。我导吗？我给导。是吗？
1: 这么导啊？
0: 导演，我给他们排戏
1: 啊。
0: 排了半天呢，就散了。
1: 嗯，
0: 都走吧。
1: 嗯，
0: 大伙不走。
1: 不走。
0: 哎，我也要走。大伙，哎，马老板，马老板，你看一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
1: 啊，
0: 一月给您十好几块钱，
1: 还真不少，
0: 还管您饭。
1: 嗯，
0: 可您这个台上怎么样？您露露啊。这您老不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来一出，我们听听。你说大伙儿这么热情，
1: 嗯，
0: 非让我唱一出，不得不唱，
1: 唱了，
0: 得唱吧，
1: 唱
0: 唱两天，
1: 在哪儿啊？
0: 黄金
1: 大戏院。
0: 哎，礼拜六、啊、礼拜唱两场
1: 啊，
0: 不为赚钱啊。
1: 哦，
0: 留资料让他们学，
1: 啊，这不错呀，
0: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1: 对，
0: 该着让人生气吗？
1: 怎么了？
0: 那年呀、啊，小秋到那儿了。
1: 小秋，
0: 小秋一到上海呢。
1: 您说这小秋是谁呀、啊？
0: 君秋，
1: 君秋。哦，张君秋是小秋。
0: 对，
1: 嗯，
0: 张君秋，哎，他到上海了。
1: 嗯，
0: 黄金大戏院改他唱了。
1: 嗯，
0: 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吃完晚饭，我遛弯，我爱遛弯。
1: 啊，对，
0: 遛着弯，走到黄金大戏院门口一瞧，霓虹灯写着张君秋。从星期六开始每晚准演。哎，我这不对呀、啊、
1: 嗯，
0: 这我的日子
1: 是啊，
0: 这定好了改他也不跟我知会，是照这样，这不是
1: 行了，别做了，别做了
0: 啊，
1: 烧手指头了，快扔了吧。
0: 哦，对，这我得问问
1: 你，问去，
0: 问清楚了。
1: 嗯，
0: 进门上楼我找经理。
1: 嗯，
0: 我经理呢？经理呢、
1: 嗯、
0: 哎，经理，经理在屋正坐着呢，一瞧我进来。哎哎，好，进来，正要找你啊，不知你在哪儿住。
1: 嘿，好，
0: 最近告诉你啊，
1: 嗯，
0: 先别往这儿来了啊，先别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别来了？咱们定好了礼拜六礼拜两场啊。不，张君秋到了，这儿改他唱了。那我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怎么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1: 嗨，
0: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剧场接不着角你再来。
1: 好吧，拿他打补子。
0: 哎，我给气，我连理都没理他。
1: 嗯，
0: 扭头子出来了。
1: 哦，
0: 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啊？
1: 哎，
0: 你就信张金秋？
1: 嗯，
0: 不信我马洗澡。啊，非唱不可，就是斗气儿，非唱就唱。
1: 你就唱。
0: 嗯，
1: 人家张金秋占了园，你成心搅人家？
0: 我搅他干嘛呀？
1: 那你怎么唱？
0: 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小的，别处唱去。
1: 哪儿唱去？
0: 哪儿啊？天蟾。
1: 天蟾大舞台。
0: 哎，
1: 嗯，
0: 原定不是两天吗？
1: 对呀、啊，
0: 我改三天，
1: 我还加一天，
0: 斗气儿吗？
1: 哦，好，
0: 哎，三天，
1: 嗯，
0: 打听打听，
1: 嗯，
0: 看看张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
1: 是
0: 跟他比着
1: 啊，
0: 一打听
1: 啊，
0: 他那边前排卖8毛。
1: 哦，
0: 嗯，1963年啊，不是现在啊，
1: 啊是
0: 那阵钱8毛
1: 啊，
0: 票价定高了，
1: 嗯，
0: 不值，
1: 哎，
0: 高，
1: 嗯，
0: 不值。
1: 63年
0: 啊，
1: 张君秋8毛，不算贵。
0: 啊，不值，不值，不值，
1: 这不值。
0: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您看咱这票价还定不定？我说怎么不定啊？咱这个怎么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8毛。
1: 嗯，
0: 他8毛，我一想我这儿，甭犹豫，干脆
1: 2毛。
0: 我
1: 嗯，2毛钱呢，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为听戏啊。坐那儿喝点茶歇会儿也值。
0: 你说谁呀、啊、说谁、啊、
1: 你呀、啊、
0: 我卖多少钱？
1: 2毛。
0: 他那可8毛知道吗？
1: 对，8毛那是张君秋。
0: 我呢？我不值啊。
1: 嗯，
0: 哪儿你在哪儿看见了我卖2毛啊？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自己这么琢磨着。哎呀，哇，他干嘛这是？怎么了？这
0: 多可气！这杠的8毛，8毛，2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他饭好不好？ 我跟他一样价，我算。

0: 了。
1: 那你卖多少钱呢？
0: 多少钱？1.2元。
1: 哦，前排1.2元。
0: 干嘛前排啊？不对号。哦，前排1.2元，后排1.2元，楼上紧接着散座照样1.2元。
1: 这可够价啊。
0: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1: 也是，
0: 看的是玩意儿。
1: 对，
0: 3天这戏码得硬
1: 啊。是，嘿，那么这头一天什么？
0: 头一天啊，我来个连环套，插刀倒钩。
1: 哦，
0: 唱全了啊。啊啊，坐寨倒马拜山插刀倒钩，我这花脸豆儿蹲。嘿啊，我来这张君秋来了吗？来来了吗？啊，
1: 人家不来这个啊。那张君秋那是正宫清戏。
0: 哦哦哦，完了。
1: 要要要要要，
0: 这是那可用说。嗯，就是。
1: 好，
0: 头天连环套豆儿蹲，
1: 好
0: 花脸。
1: 那么第二天呢？
0: 第二天
1: 啊，
0: 全本的奇冤报。
1: 哦，乌盆记。
0: 哎，
1: 老生你也行，
0: 生旦净末丑马洗澡全活。
1: 哎，好嘛，还全活。
0: 就这个。
1: 那么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啊？
0: 啊，
1: 奇冤报里啊您去的是谁？
0: 连环套我是豆儿蹲的。
1: 我知道
0: 是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连环套。那是连环套
0: 啊。
1: 我问的是奇冤报里您去哪角。
0: 第三天我一想啊，
1: 别别别别别，不不不，
0: 绝对
1: 妹妹，你别第三，啊、
0: 我
1: 别第三天、啊，我就问这第二天里，奇冤报您去的是哪个角？
0: 就那个主演呢？
1: 啊，是啊，
0: 主演就是那老生
1: 啊。对，
0: 老生我来那个
1: 啊，那老生是谁呀、啊？
0: 谁就是老生
1: 啊？啊，对呀、啊，他叫什么名字？
0: 就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哪个？
0: 张、
1: 啊、张别谷。
0: 不是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记着我叫他来着，张别谷，我叫他吗？
1: 啊，对啊，那是谁呀、啊？
0: 就是那个叫赵大的给害死了，
1: 是
0: 拿他做成盆了，就是那个。
1: 对，
0: 就是那个那个。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休把我当个做了妖魔轮。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打住、啊！我不听你这唱词儿，我就问你啊。这个老生叫什么名字？
0: 嗯、那个徐世昌。
1: 徐世昌
0: 啊，
1: 那是刘世昌。
0: 哦，对，刘世昌。
1: 徐世昌，
0: 徐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1: 徐世昌那是大总统。
0: 哦，对对对对对，奇冤报，我的徐刘世昌
1: 啊。那么第三天呢？
0: 第三天呢？
1: 啊，
0: 来个特别的吧。
1: 哦，
0: 红油二楼。
1: 好，
0: 嘿嘿，
1: 红油二楼，
0: 我一人全定下来了，
1: 这可够呛，
0: 不够呛。
1: 不，你想想啊，这工作量大，体格得注意。
0: 怎么？
1: 你想啊，
0: 啊，
1: 红油二楼啊，
0: 嗯，
1: 拿红油把二楼整个都油过来，多大工作量？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你交给我呀，我找几民工干了。
0: 外行，外行他不懂啊。
1: 怎么外行？
0: 这是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
1: 对呀、啊，
0: 就是那个大楼东啊。
1: 哎，什么大楼东啊？
0: 这是
1: 《红楼梦》。
0: 哦，对对，《红楼梦》的故事，
1: 《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游。
0: 对，二游啊。
1: 啊，
0: 我先去大游，然后再去二游。
1: 哎呀，不嫌腻的哈，还大游。
0: 嗯，
1: 人家那是游二姐、游三姐。
0: 对，这俩全归我。
1: 一人演俩，
0: 哎，怎么样、
1: 哦？
0: 三天戏码怎么样？
1: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0: 晚上7:30开戏
1: 啊，
0: 早晨8点来钟，客位已满
1: 啊，
0: 全满。
1: 晚上7:30开戏，早晨8点来钟就全坐满了，
0: 不对号啊，谁不得早来啊？早来坐前排，有得听有得看。
1: 嗯、
0: 哦，对了，哎，8点钟客位已满。
1: 哎呦呦呦呦，哎、
0: 我还没醒呢，我正睡着觉呢。
1: 啊，
0: 睡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这个乱的，呵，怎么回事？这是，睁开眼，扒台帘一瞧，嚯，行啊！我心话，
1: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卖点。
1: 不，您等会儿，早晨8点来钟，观众一嚷嚷，
0: 啊、
1: 把您吵醒了。
0: 对，
1: 您在哪儿睡觉啊？
0: 后台啊。
1: 后嗨，像您这角儿得住到饭店旅馆去啊。
0: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
1: 啊，
0: 我总后台。
1: 哎呦，
0: 我总跟那个叠衣裳那个，这叫大衣箱啊，
1: 啊，
0: 箱官
1: 啊，
0: 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1: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啊？
0: 我就会盖他的被窝。
1: 好嘛，
0: 嗯，
1: 这么大角连被窝都没有。
0: 不是没有啊，
1: 嗯，
0: 不是没有，不愿意治那个。 哦、上哪儿去背着行李卷就搁哪儿。但是、我有钱都治行头。
1: 是啊，
0: 一屁一垫
1: 啊，
0: 门帘台帐，
1: 对，
0: 大守旧、天幕，我有70多个。
1: 好嘛，您拿个守旧改几床被不多好啊。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碍我事，不碍我事。
0: 早晨8点钟客位已满，
1: 好，
0: 刚丁10点来钟又来400多位，
1: 干嘛的？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戏。
0: 哎，经理说对不起啊，全满了
1: 啊，
0: 您改日吧。不行啊，我们不是本地的，你看是青海的，是东北的，
1: 哎呦呦，
0: 是山东的，哪儿非听不可。经理说你要非听没有座，只能是买站票了。 行啊，站票，站好1.2块。
1: 哦，这站票也1.2块，
0: 不对号啊！
1: 好家伙，
0: 刚站好，又来300多位，
1: 干嘛呢？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
0: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啊？行啊，蹲票好，1.2块。
1: 这蹲票怎么蹲呢？
0: 人站着，上面宽，底下窄呀。
1: 啊，
0: 俩人的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1: 嗯，哦，合着光听看不见。
0: 哎，刚蹲好、又来200多位，
1: 还来呢。
0: 哎，还有蹲票吗？我们也买蹲票。
1: 你瞧瞧，
0: 经理说蹲票
1: 啊，
0: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地儿都没有了。
1: 哎呦，
0: 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行，
1: 不，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0: 椅子底蹲不了，
1: 嗯，
0: 得趴着，趴票，
1: 趴票啊。
0: 哎，反正这趴票啊够瘦的。
1: 嗯，
0: 看不见还不说呀，
1: 啊，
0: 喘不出气来。
1: 怎么呢？
0: 因为坐着那个踩着他后脊梁呢。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瞧瞧，
0: 要打算叫个好啊，得跟那位先商量。
1: 怎么商量？
0: 我说老贾
1: 啊，
0: 老贾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您让我叫个好行吗？你老老实实你听戏完了，你叫你们好啊。不是，你让我痛快痛快。那快点啊，快点，一抬脚，好啊。哎呦，
1: 这怎么回事？
0: 又踩上了。
1: 你瞧这难受劲儿。
0: 盯到快开戏时候、又来170多位。
1: 干嘛呀？
0: 呵，这170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啊。
1: 哎呦
0: 哎呦，听不着马洗澡活不了哦。
1: 瞧瞧，
0: 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了，都严了缝了、进不去人了，那也得听，那也得买票。要非听不可、只能买挂票了。
1: 挂票
0: 啊？
1: 怎么挂呀？
0: 墙上钉这么大大钉子，当当都钉上、
1: 啊、
0: 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之后往那钉子上一挂，走起。
1: 哦，全吊起来了。
0: 嘿，净挂票，挂170多位，
1: 真不简单。
0: 心里这个痛快呀，
1: 高兴了，
0: 办戏
1: 好。
0: 豆儿蹲，
1: 对，
0: 我刚要打花脸啊，
1: 啊，
0: 就这功夫。
1: 哎哎哎，不不、这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儿。
0: 我说勾脸儿，我怕你不懂。
1: 哎，好嘛，还怕我不懂、
0: 我刚要勾勾眼儿，是勾脸儿
1: 啊，勾脸儿，
0: 刚要勾脸儿啊
1: 啊，
0: 就这功夫后台进了一人、这人个儿不高，跟我这差不多吧。
1: 是啊，
0: 瘦不尖儿，挺精神
1: 啊。
0: 进门道辛苦，辛苦诸位，辛苦诸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1: 跑这找洗澡的来了。
0: 我说我姓马。哎呦，马老板，你看一向腿懒少拜望，
1: 嗯，
0: 不知您在哪儿住。
1: 好，
0: 我说你是干嘛的？我也是唱戏的。
1: 哦，
0: 不认得。贵姓啊？姓裘，裘盛荣。
1: 啊，裘盛荣去看你去。
0: 不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也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
1: 嗯，
0: 您别唱豆儿蹲，您一唱豆儿蹲我就没饭了。
1: 哎呦呦呦，
0: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耐吧，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个腕儿，都知我唱得不错
1: 啊。
0: 今儿一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我那就一分钱不值了。
1: 你瞧，
0: 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
1: 哎呦，
0: 我来这豆儿蹲。
1: 嗯，
0: 我说你来豆儿蹲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哎，我一对呀、我来天霸呀。
1: 哦，天霸你也行？
0: 这歇工戏呀。
1: 哦，
0: 行行行，那个金鹿啊，金鹿你跳了吧。
1: 金鹿是谁呀、
0: 王金鹿。
1: 哦，王金鹿
0: 他都办好黄天霸了。
1: 嗯，
0: 我说你改技权，
1: 让他改了，
0: 我来这黄天霸。
1: 好，
0: 办好之后
1: 啊，
0: 我扒着台帘一瞧啊，
1: 嗯，
0: 就裘盛荣这坐寨倒马
1: 怎么样？
0: 一门都没有
1: 啊，
0: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1: 啊。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0: 那唱的也不行啊。
1: 是
0: 啊，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哎，谁给你叫好？
1: 是啊，
0: 打他一出来台底就嘀咕、
1: 嗯、
0: 嘿，好，马老板，马洗澡。什么呀？这裘盛荣。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 听见没有？
1: 啊啊，
0: 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1: 哎，
0: 啊，
1: 猴啊！
0: 哎，这模样
1: 怎么样呢？
0: 嘿，那天我嗓子特别好，
1: 嗯，
0: 精神
1: 啊。

0: 嗓子痛快。一马力量啊，起两起两。
1: 什么呀？什么呀？这是？
0: 我这分河湾了。这分河湾
1: 什么分河湾呢？五家坡。
0: 哦，对对，这五家坡了。不是这个，
1: 什么词？这是
0: 一马力量，不是伯家伯坤。
1: 这词对吗？
0: 也不是这个，宝马快刀。
1: 什么呀？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哦，那天你听了。
1: 我没听啊。
0: 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1: 这是你的词儿
0: 啊。
1: 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这愣着。
0: 我就这词儿。对对对。保什么关？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好不要。

0: 就这一落腔儿，听戏的观众是连楼上带楼下，哇，
1: 这好哦，
0: 全走喽，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
1: 是得退票。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活该他们走
1: 呀，
0: 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吗？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
1: 景行家，
0: 真有170多位他没走，
1: 他们爱听，
0: 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感谢各位的鼓励。
1: 哎，
0: 按说这段啊，
1: 啊，
0: 这是我父亲的经典的段子。
1: 是，
0: 像这个呀，什么开粥厂啊，
1: 啊，
0: 是吃元宵啊。
1: 对，
0: 这路活我从小就会。
1: 嗯、啊，
0: 不敢说。
1: 哦，为
0: 什么呢？他说可乐，我说不可乐。
1: 哎，也不错。
0: 但是你不管怎么着，得把它学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就是保留一下这个节目。
1: 哎，得继承。
0: 哎，真正的说还得自己的段子。
1: 哎，那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人涉猎比较广，
1: 哦，
0: 比较广
1: 啊。
0: 我要除了是个说相声啊、唱戏呀、
1: 啊，
0: 我还喜欢什么？
1: 还喜欢什么？
0: 通俗歌曲呀、啊、舞蹈啊。我是个舞蹈家。
1: 哎呦，是谁你呀、
0: 啊？啊，舞蹈家，
1: 你还是个舞蹈家呢，还？
0: 哎，你看
1: 我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一次。
0: 废话，我给你跳。
1: 嗯
0: 啊，这是的，我现在不怎么，我这么大岁数，我小时候，我很小我就跳舞啊。
1: 哦，小时候。
0: 你算我那年我才8岁。
1: 哦，8岁，
0: 8岁刚掐了奶，
1: 你瞧
0: 就开始了。
1: 哎，
0: 我还吃
1: 了。不是，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0: 啊？啊，我爱吃这一口，你管着吗？
1: 嗨。这谁管你？吃吃吃！
0: 现在我当然不怎么跳了，
1: 啊、
0: 主要是当老师
1: 哦，
0: 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 哦，当老师的。
0: 最近刚批下照来，
1: 我照了都。
0: 交谊舞学习班
1: 啊，好啊，
0: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
1: 啊、谁呀、啊？
0: 打个95折给你。
1: 我瞧财迷样、
0: 啊，
1: 才95折。
0: 怎么的？
1: 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0: 我不信
1: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
0: 吗？那我考考你，
1: 你怎么考
0: 吧？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1: 看舞厅嘛，
0: 嗯，
1: 一进去是大玻璃门，
0: 嗯，
1: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0: 小乐队，
1: 对，
0: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艺团的乐队，
1: 嗯，
0: 三弦啊，四胡啊，
1: 没有
0: 那
1: 个，
0: 那都是都那个洋乐，
1: 那叫西乐，
0: 是不是？什么样都有啊，
1: 哎，
0: 这样的，
1: 这什么这是？嗯、这什么呀？这是
0: 嗡嗡的那个，
1: 嗡嗡嗡，
0: 还有这个。是，有个乐队指挥，
1: 有一个
0: 西服哥李大背头，
1: 对，
0: 他拿着一电镀棍，
1: 那叫指挥棒，
0: 对，都听他的，
1: 那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起，当当当个里个啷地当啊，当当啷个啷个啷，
1: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这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0: 有个曲调吗？
1: 当然有曲调，
0: 嗯，
1: 那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啊？
0: 你给来了，
1: 你比方说吧，
0: 嗯，
1: 溜冰圆舞曲，
0: 嗯。
1: 滴答噔噔答滴噔噔答噔噔滴答滴噔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
1: 行啊、
0: 哎、怎么样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0: 怎么着
1: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

0: 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1: 啊啊，跳一回，
0: 跳跳吧。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来啊，
0: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0: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什么呀？
1: 大男。
0: 男的叫大男的，
1: 大男、
0: 嗯、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1: 哦，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0: 学女的。
1: 我大女儿。
0: 大女儿吧，
1: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比你漂亮。
0: 哎，就这模样还漂亮呢。
1: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0: 我呀，
1: 嗯，
0: 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1: 梳小辫
0: 儿。啊，不用不用不用，
1: 少啊。
0: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1: 这干嘛呀？
0: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1: 哦，纱巾。
0: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做一个区别。
0: 对。
1: 哦，行，
0: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1: 不用这个了，
0: 慢一点。
1: 嗯，
0: 腿、
1: 嗯、
0: 哎，对，好，
1: 怎么着吧？
0: 你呀、
1: 啊，
0: 嗯。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坐哪儿？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沙发。
0: 对，
1: 沙发舒服。
0: 那是，
1: 台上没有，去搬去。
0: 我哪儿给你搬去？
1: 你让坐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啊、
0: 嗯，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哦，一蹲身啊？
0: 哎，
1: 就这样。
0: 对了，哈，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1: 你说的一蹲身吗？
0: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1: 啊，
0: 你往后靠着点啊。
1: 靠着点，
0: 往后靠啊！
1: 这样，
0: 来来，再来点，
1: 这样，
0: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1: 不行不行，这沙发比站着累。
0: 你也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那来开始吧，
0: 开始。
1: 哎，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小姐，请您跳舞。
2: 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小姐，请您跳舞。
2: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0: 嘿，伸手，走啊，
2: 好嘛，猴。
0: 哈个铃堂铃叮堂，小小伙伙们来来，出家就在哈国山，打开了柜儿，开开了箱，拿一个假脸你摆上，来来，滚一个。
2: 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耍猴吗？
0: 我说你像话吗？
1: 啊，
0: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什么规矩？
0: 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哦哦，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不可能。
0: 再来呀、啊、
1: 来呀、啊

0: 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贾大牙，谁给起的？多难听！
1: 我爸爸给起，你管得着吗？
0: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1: 38。
0: 干什么？
1: 弹棉花。
0: 成家了？
1: 还没呢。
0: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你大灯灯灯的，
1: 行了行了，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
0: 马兰花。
1: 多大了？
0: 属羊的。
1: 啥工作？
0: 搞批发。
1: 卖什么？
0: 大碗茶。
1: 就走。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啊，
0: 别废话，接着聊。
1: 哎，好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0: 很融洽，
1: 多亲近，
0: 羞答答。
1: 咱们登记去，
0: 我得回趟家。
1: 家里有谁？
0: 有仨孩子。
1: 没关系，你全带着。
0: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1: 他是谁？
0: 我的老头子。
1: 去你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

0: 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的是对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安排一段单口相声，这也是一位前辈名家常连安先生，咱们来听的，这是他的一个单口作品武松打虎。
2: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你看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你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个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词是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你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着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哼，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儿多大尺寸呢？一分九厘六。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个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这个主啊，哦，唱戏骄傲，嗯，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这下辈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呢，我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放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他四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看人家这分比方说今儿个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挺好，翻得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武行的棒，他这武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好啊，大吕送这么一丢，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哎，您这什么话呀？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操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娶我不干，娶啊！还有的是人，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干拉倒。那好，这我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什么戏呀？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瞧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

五行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连这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缎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他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他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这武松勇，武松打虎吗，年龄的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个仨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解子上子来穿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松接着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儿一亮相，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说不借给他搁去、啊、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给人俩嘴巴，那也就是小虎啊，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盯，你去，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这么办喽。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塌身儿，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塌呢，这个老虎就是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哟呵。他心里说冒场了，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爷子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折了，他这一撮毛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刻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三下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相，彩声一起来就完了，他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儿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他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被扫着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那么一来，又站这儿了，台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啊、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好嘛，借20块钱你不借给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

0: 怎么办？
1: 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这叫撅我呀？
0: 好，
1: 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抱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脚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去摔去了，这个老虎拿这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太牛了，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是正围在台上，这政委功夫大了，他怎么他胆子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你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儿，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头，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你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啊、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啊，因为什么他这样，我20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啊、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20块钱怎么他哦，你借我20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2: 刚才这是常连安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不见不散。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是紫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的。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的温暖。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2: 曾经

恨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

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

0: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

0: 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

0: 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的5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等市领导出席，市委退役军人事务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我市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滨州市首届中小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暨第6届机器人创新大赛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1日，我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奋勇争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为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出席，市委副书记王斌宣读了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宣读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名单，陈家宝为老党员代表颁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在推动滨州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陈家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性锤炼作为终身课题，对标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贤工作要求，切实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融入到岗位实际中，落实到日常言行上，要紧扣主责主业和本职工作，集中梳理工作进展、举措和短板，主动上手化解历史遗留问题，高点定位，拉高标杆，让走在前、挑大梁、做贡献成为滨州党员干部的鲜明标识。要扎实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等5个专项提升，主动到一线亮明党员身份，满足不同层次的民生期盼，狠抓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和源头治理，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要牢记抓党建是第一政绩，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鲜明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选人用人导向，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引导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保持清正廉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上，4名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1日，市委退役军人事务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审议有关文件。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第一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咸阳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做好服务保障，扎实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双拥工作迈上新台阶。市长、领导小组组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斌参加会议。陈家宝强调，要强化思想引领，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规范退役军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积极选树先进模范，引导退役军人见贤思齐、奋勇争先。要提升服务质效，统筹抓好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创业扶持、抚恤优待、困难帮扶等工作，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要抓实练兵备战，认真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千方百计解决后顾之忧，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和双拥。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伟大的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各机关单位会议室、党员活动室内，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整齐围坐，佩戴党员徽章，目光聚焦大屏幕，怀着崇敬而激动的心情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沉浸式收看中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大家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从重要讲话中汲取奋进精神力量，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奋勇争先，积极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建党105周年献礼。市委组织部秘书科干部胡自强：
1: 看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我将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立足本职岗位，精益求精，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同时呢，也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工作质效，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市人民医院，党员干部、医护人员精神饱满，认真聆听，纷纷表示此次学习进一步凝聚了全院奋进力量，夯实党建引领医疗发展的工作根基，为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推动市域卫生健康事业稳步提质筑牢思想基础。市城投集团干部职工表示，本次集中学习为集团各项工作开展注入了红色动能，进一步强化了国企党建引领作用，凝聚了干部职工干事创业合力，全力助推滨州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市城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建鹏：
2: 我将深学习武大会精神，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紧扣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资产运营等职责职业，把党建引领贯穿企业经营发展全过程，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以国企实干担当服务城市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以国宁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
0: 在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和北街村，党员干部凝神聆听，认真学习，深切回顾党的百年峥嵘岁月，深刻感悟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基层岗位，主动担当作为，深耕民生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建设家园的实际行动。南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秦文文：
3: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深耕基层一线，抓实社区助餐、困难群体帮扶、社区治理等民生工作，带领党员下沉服务，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30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到陕西万德石油科技有限公司、滨州智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慰问优秀共产党员李伟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汪强强，把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一线党员职工身边。走访慰问间隙，李军深实地查看两家企业生产车间安全管控重点区域，检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隐患排查、风险防控等工作。他强调，企业要牢牢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发挥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体职工对标先进、担当实干，

0: 以党建红、沪杭发展安，为全市产业提质、安全稳定贡献力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为了提升突发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30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天然气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本次演练模拟市政施工不慎挖损燃气管道，造成天然气泄漏并导致人员窒息的突发场景。险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疏散周边群众，设置警戒区域，转移受伤人员，并迅速上报险情，联系专业救援力量。燃气企业即刻启动应急抢险预案，各专项工作组快速到位，联合消防、交管、医疗等部门开展现场处置。通过道路封闭、喷淋降浓、医疗救护、全程警戒等措施稳控现场。工作人员精准切断气源，持续监测燃气浓度，在达标后严格按照规范开展管道抢修、气密性检测、燃气置换等作业，顺利完成抢修并安全恢复供气。整个演练流程规范有序，处置高效到位。此次演练紧贴实战，重点突出，全面检验了全市燃气应急响应、协同联动和实战处置能力，进一步提升了从业人员安全防范和应急履职水平，全力筑牢城市燃气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稳定。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30日，市委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主持并讲话，市法院院长刘洪刚、市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参加。会议要求要坚定政治忠诚，加强理论学习，强化担当作为，更好担负政法委员职责使命，要全力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提升平安滨州建设水平，要持续攻坚化解信访矛盾，加强重点人员服务管理，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12个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第四章，宣读了乡镇街道政法委员职责任务规定，交办了当前政法和平安建设重点工作，政法部门分别汇报了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30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城关街道举办党群同心颂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整场汇演内容丰富，立意鲜明，融合朗诵、红色歌舞、情景剧、快板、秦腔、普法短剧等多元节目。红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节目回望百年征程，抒发群众赤诚的爱党之心。社区工装时装秀、基层工作者朗诵，展现一线干部为民坚守的初心。普法短剧以舞台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各类邻里主题情景剧生动诠释党群同心、邻里和睦的温暖图景。城关街道综合办公室主任秦修齐：
1: 今晚整场活动特别暖心，一个个红色节目，一批批身边榜样，真切展现了城关街道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精气神。作为城关街道干部，我们会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扎根社区网格，坐实民生服务，党群同心聚力，脚踏实地走好基层治理新征程。
0: 本次活动以文艺为纽带，把红色教育、法治宣传、典型宣传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既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供给，又进一步拉近党群干群关系，激励大家同向同心，共赴新征程。参演干部史佩：
2: 今晚参加党群同心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我内心十分的激动。今天受表彰的人员都是扎根基层、

0: 服务群众的榜样。作为社区的干部，我们将以先进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凝聚党群合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携手共建和谐美好的社区，以实干献礼党的生日。
1: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30日，我市首届以科技赋能智创未来为主题中小学生科技教育成果展暨第六届机器人创新大赛在开元广场成功举办。机器人创新大赛汇聚全市24支中小学队伍同台比拼，采用作品展示与现场答辩结合的评审模式，由省市专业专家多维度综合考评，赛事流程规范透明，参赛学子从容应战，在竞技中锤炼实操思维与表达能力，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育人效果。主题成果展区按学段划分展示区域，设立15个特色展位，联动科创基地展出1000余件学生原创作品，涵盖发明创作、智能模型、VR 体验、研学成果等多元品类，师生现场科普互动，充分彰显青少年的创新活力。科技文艺展演将艺术形式与科普知识深度融合，通过丰富多样的舞台演绎、趣味科学展示，搭配专业解说，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活动同步为科创赛事优秀集体与个人颁奖，为师生及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青少年科普盛宴。小天鹅小学学生蒙轩月：
2: 我特别喜欢这个科技节，以后我也要自己创造一些小发明，我特别喜欢这些。
1: 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智创未来为核心，打造科创竞技、成果展示、文艺展演3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现全市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丰硕成果。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滨风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滨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滨风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庆杰郭玉斌说的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滨地，当公留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留的带领下，针对滨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留》赞颂了公留迁滨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留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留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留》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留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重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刘的时代。
5: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关于兵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刘篇里面就来共有京师之语。那么公刘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兵，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天堂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京文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邑，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房，那就是在京府，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兵地。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盘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0: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第一。在公流的领导下，冰壁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饱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绛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绛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

0: 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冰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烹柳》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牛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牛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牛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冰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人生嘛，有凹陷就有高山相见。怎么会不遗憾呢？这场比赛从始料未及的闯关到最终止步终局，心头终究绕着一丝怅然。可这份遗憾

慢慢竟让我看清前路，明晰了未来的方向。备赛之初，我全然不在状态，赛前一周嗓子失声，疼得不得了，讲不了课，且琐事缠身，各类活动接连不断，再加上自身的惰性，迟迟没能沉下心准备，总想着拖延，迟迟不愿迈出学习的第一步。直到比赛前一周的周末，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整两天，足不出户，埋首在习题与知识点里，写完一整本专项练习题，在各类资料中做标记，对着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反复手写记忆。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是工作之后从未有过的，就连大学求学备战考研的日子都不曾有过这般极致学习的状态。摒弃所有杂念，抛开一切浮躁，眼里只有当下的学习内容，沉下心，硬生生逼着自己突破了惰性的枷锁。写着习题，背着知识点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毅力，原来静下心坚持，竟能迸发出如此大的力量。我忍不住暗想，若是往后做任何事，都能保有这几天的专注与坚持，何愁目标不能达成，何惧前路漫漫。带着这份临时攒起的底气，我忐忑地走上赛场。起初满心惶恐，连笔试都觉得难以跨过，只当是一次寻常历练。没曾想第一关笔试意外通过，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第二关的活动课设计说课，面对82位实力强劲的同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应战，竟跻身前列，惊喜之余还有慌乱。可到了第三关，5分钟主题宣讲与答辩，我抽到答辩，自身能力还有欠缺，确实表现不好，拿了倒数，满心慌乱，笃定自己无缘下一程，甚至已经做好了退场的准备。命运却总爱赠予意外的惊喜，当晚8点公布结果，我竟再次通关，一路走到了最后的第4关辅导技能比拼。这一程跌跌撞撞，本以为连首轮都难以突围，却凭着考前那股孤注一掷的坚持，意外闯过重重关卡，陪跑至最后。站在终局赛场，看着身边一众优秀的同仁，我真切读懂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深意，也更清晰地看清了自己的差距与不足。这场比赛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惰性，也照出了我的潜力，照出了遗憾，更照出了成长。借用郭嘉的主要矛盾来谈谈我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长的想要变好的心理预期与尚不充足的自信、不够扎实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我渴望变得优秀，却常常被惰性困住，被不自信牵绊，被不够大胆而吓退，能力也尚未匹配心中的期许，焦虑与迷茫便由此而生。那么以后我需要怎么做？答案其实很清晰，要多锻炼自己，不要怕丢脸，胆子大一些，自信一点，多争取上台的机会，多学着有序表达自己的想法。反正大胆尝试又不会少块肉，就算真的丢了脸，少了些怯懦的包袱，反而更自在轻松，不必再因害怕出错而退缩，不必再因不自信而拘谨。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登台，都是积攒底气的过程。曾经看过一句话，你焦虑从不是因为无能，
恰恰是本身拥有完成这件事的能力。人生路上的困境大多都是针对性格弱点量身定制，命运反复出题，不过是想让我们打破局限，给出新的答案。傅仪试了整个大清，仍能直面人生，不过一场比赛失利，不过一时颜面扫地，又有何惧？过五关斩六将的奔赴，每一步都算数。那两天闭门苦读的坚持，十分煎熬而充实的四天比赛，早已成为我心底的底气。往后便带着这份重拾的毅力，沉下心弥补不足，更要带着勇气跳出舒适圈，大胆表达，勇敢尝试。遗憾是过往的序章，成长与坚持才是前行的力量。不纠结成败，不困于得失。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

0: 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顺产的宝宝更聪明，这句话你听过吗？有的人不但听进去了，竟然以此为由拒绝让没法顺产的老婆去接受剖腹产，坚持让老婆忍痛徘徊在鬼门关的边缘。还有人认为上午出生的孩子更好，孩子出生体重决定了智商高低。那么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当然是假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宝宝的智力水平与分娩方式无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孩子聪不聪明，主要和先天的基因、孕期妈妈的健康以及孩子的营养状况、社会环境、后天教育等因素有关。当然顺产确实有很多的优点，比如顺产的宝宝经过产道挤压，能够减少新生儿窒息以及新生儿肺炎的发生。顺产虽然在短期内会损伤盆底肌肉，但是产后身体的恢复速度明显优于剖宫产，更值得推荐。但是如果生产条件不允许顺产，医生也会建议采取补救措施，也就是剖宫产，帮助孕妈妈顺利卸货。总之，究竟顺产还是剖腹产，得多听医生的建议。还有谣言说，宝宝长大后的身体状况和出生日期有关，假的，封建迷信要不得。目前没有任何的研究表明，生辰八字会对孩子未来有影响。只要孕妈妈没有不适的症状，在孕期37到42周的任何一天生产，都是可以的。如果听信谣言，刻意的择期早产，反而不利于宝宝的健康。当然，也确实有学者观察发现，在我国的一些县城，3岁以下儿童的发育不良情况和出生的季节有关。特别是25到36月龄儿童当中，夏秋季出生的孩子发育不良的可能性要低于冬季出生的孩子。但另一项随访研究则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生于秋天的最多。不难看出，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差不多，比如英国有研究发现，相比夏天出生的孩子，秋天出生的孩子在智力和成绩上更有优势。但在控制了其他因素，比如妈妈的智商之后，这个差别就明显减少了。孩子学习成绩的差别可能还和入学年龄有关，比如学校规定以9月作为入学年龄分界线，那8月和9月出生的孩子虽然都同在一个班级里上课，却有将近1岁的年龄差距。总结来说，出生月份或者季节和孩子的智力某些疾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当前所有的结论都不能作为生娃的指导。第三个谣言，宝宝出生的体重决定智商高低，不准确。宝宝出生体重对大脑和身体的发育状况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出生体重是指出生后1小时内的体重，分为正常出生体重儿、低出生体重儿和巨大儿。正常出生体重儿一般在2500到4000克之间，也就是5到8斤。小于5斤就是低出生体重儿，这类婴儿容易发生营养不良，在婴幼儿时期的身体发育指标和学龄期的认知能力都比正常体重新生儿差一点，成年期也更容易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性疾病。小于3斤的叫极低出生体重儿。确实有研究发现，极低出生体重会影响成年后的智商，但是也不能排除胎龄和母亲的教育水平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在怀孕期间要听医生的话，要好好的产检。谣言四，上午产妇精神状态好更适合生产，不一定。

多数人在上午的精神状态确实更好一些，毕竟还没有经历打工的摧残。但是临产妇由于体内激素的变化，精神状态和一般人群还是有差别的，不一定就是上午精神状态好。而且呢，医院一般来说上午都比较忙碌，查房、就诊环境较嘈杂，也可能会影响产妇的心情。当产妇过于焦虑，神经过度兴奋，儿茶酚胺类激素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分泌就会增多，它会引起血压上升、心率增快，增加妊娠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产妇过于抑郁也不利于顺利分娩，还可能影响宝宝的氧气供应、活动和身体状态。只有孕妈妈心态放松，才能够顺利地度过分娩全过程，妈妈和孩子都更加健康。谣言五，害怕顺产太疼，可以自己选择剖宫产。并不是，剖宫产最好要有手术指征，如胎儿缺氧、瘢痕子宫、头盆不称，即宝宝的头无法通过妈妈的骨盆、胎位不正、脐带脱垂等等。所以剖宫产本来只是一种面对自然分娩发生紧急或危险情况的补救方法，而不能单纯的因为怕疼想选个良辰吉日生产就贸然的选择剖宫产。剖宫产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出血、感染、血栓等等。与顺产相比，产妇羊水栓塞、产后大出血等风险都比较高。如果怕疼的话，现在有无痛分娩的技术，能够有效地缓解产前阵痛，部分甚至能缓解至无痛感的程度，配合拉玛泽呼吸法、导乐等也可以减轻疼痛。而剖宫产虽然因为麻醉整个过程无痛感，但是意识清醒，医生打开腹壁和子宫的时候，产妇仍然能感到牵扯感，术后麻醉消失，切口及产后宫缩均可导致疼痛，一般持续2到4天，所以并不是剖宫产就不疼。谣言六，宝宝身上有淤青是不健康吗？假的。宝宝身上的青苔印记俗称蒙古斑，在医学上称为真皮黑变病，一般可以自然消退，不用太担心。一些新生儿在出生时或者出生后几周内会出现边缘不规则的灰蓝色斑点，就是蒙古斑。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皮肤疾病，主要是黑色素细胞增多导致的，不是不健康，也不是孟婆拍出来的。蒙古斑常出现在腰部、臀部、尾巴骨等部位，也可能出现在腹部、肩膀、手臂、腿和背部，还有少数会长在脸上。别担心，蒙古斑常在出生一年后逐渐消失，或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就算它跟着宝宝一起长大不消退，也可以通过医美手段来治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对家庭来说自然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些奇怪的传言而乱作一团。总而言之，千万别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不顾女性身体，硬要改变自然的生产时间、生产方式。宝宝正常健康的出生，那每一天不都是良辰吉日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但变老的速度却不同，有人停滞不前，还有人仿佛按下了加速键。前段时间山东临沂有一个女子，短短20天内突遇断崖式衰老，脸部皱纹明显，眼神憔悴。女子称已经在医院做过全身检查，医生诊断其为卵巢早衰且无法逆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女性的健康杀手——卵巢早衰。如果你的年龄还不到40岁，但卵巢功能已经开始减退，表现为月经异常，如闭经、月经稀发或频发，在临床上可能属于早发型卵巢功能不全。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治疗，就有可能最终发展成卵巢早衰。卵巢早衰并不是提前变老这么简单，这种早来的绝经对女性有很多的危害，相当于提前多年承受了围绝经期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更年期症状套餐，包括月经失调、潮热、情绪波动、尿急、疲劳等各种不适症状，且激素的长期缺乏也会增加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阿尔兹海默病、肿瘤的发病风险，对女性身心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更可怕的是，卵巢早衰不可逆，目前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让衰老的卵巢重新恢复年轻，只能尽早发现卵巢早衰的信号，并且通过积极治疗来改善症状。卵巢早衰不会像正常的衰老那样，功能逐步缓慢衰退，而是跳崖式下跌。首先，你可能会发现月经开始紊乱，比如经量变少、经期不规律，就是月经周期变短或者变长，甚至次数越来越少，干脆好几个月都不来。接着，你可能会经常的全身潮热发汗，情绪阴晴不定，睡眠辗转反侧，